0: 不怕，
1: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0: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那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1: 好，
2: 发完车了。
3: 哎，
2: 舅，
3: 哎，
2: 舅舅，
3: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2: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2: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3: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2: 舅，我又入伙了。
3: 入伙了？跟谁呀？
2: 我刘洪哥呀。啊，
3: 刘洪他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哦，
2: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3: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4: 你再多活点，
5: 快把那椅子给我。
4: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6: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7: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3: 哎，好，
7: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4: 多抹点，
7: 多抹点啊！
4: 快些啊！
3: 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7: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3: 哎，
7: 华子，操点心啊！
3: 哎，好，弟兄们，快点，
7: 快点，
3: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一起。我的，寻刀的，公事的哟，我就得行。
1: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哟西，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来，请漂亮，等着啊。
2: Thank you.

0: 哎，亮子哥，不是我，
1: 哎，亮子，
2: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1: 我还临终，赶快叫车！好。小兔，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哎，快点！
2: 这儿还有，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给我放下！你，哎呀，奶奶的，你，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4: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皇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蛇头剪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3: 二喜，就是
4: 咋了？谁要打俺枣庄人啊？鲁
3: 哥，
4: 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3: 胡说！
4: 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你想咋样？啊，你不过住手！
5: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4: 行了。
5: 洪
4: 哥，
5: 这，
4: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
1: 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洪哥，
4: 行了。洪
1: 哥，这……洪哥，
4: 兄弟，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洪
1: 哥，那就谢谢了。
4: 嗯，
1: 走。
4: 走，
1: 洪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4: 行了。
1: 寻到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去，嘿，六子哥，我看洪哥呀，真够仗义的。
6: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
1: 你可该下兰妮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7: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兰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好。
1: 哎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8: 费钱了。

0: 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2: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0: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2: 炭厂？
3: 办炭厂？
0: 炭厂？对，这样啊，大伙儿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2: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3: 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4: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
3: 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4: 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3: 洪哥，俺听你的。
4: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2: 嗯，
0: 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2: 哎，
0: 卢汉、林中。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2: 好，
0: 彭亮啊，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2: 好嘞，
0: 洪哥，我干啥呀？是啊，还有我呢。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2: 好，
3: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2: 洪哥。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刘掌柜，刘掌柜，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系、啊、
1: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2: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大的、啊、
0: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2: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0: 啊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师哥，太君来了。
4: 太君，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5: 今天
4: 刚刚开业，
3: 今天刚开业。
4: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咪西咪西，咪西咪西。
6: 姚队长，开路。
3: 您走啊。
4: 哎，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5: 没事，
4: 走。
7: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

0: 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1: 坐会儿吧，
2: 大掌柜。
1: 过来呀，走好走。
2: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0: 哎，王嫂，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3: 哟西，哟西，
2: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0: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1: 哎，走好，
4: 留不留不留不。
5: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1: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百分之二十，
5: 少说几句行吗？
1: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2: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的。老红，你说咋办吧？
5: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2: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5: 哎，我说你这……
6: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8: 娘娘，你看，
7: 来一串吧。
9: 不要。
7: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9: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8: 嗯，
9: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0: 别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1: 别忘了啊，把那个包递给我。
10: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8: 娘，
7: 冰糖葫芦，买冰糖葫芦。
10: 下车了，下车了。
12: 买
13: 东西
12: 啊！哎，帮你找。
9: 啊，是冯大爷呀、啊！小凤，快叫爷爷。
8: 爷爷。
12: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9: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2: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9: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2: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9: 来
12: 就为这事儿啊？
9: 是啊。
12: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9: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2: 报仇？
9: 嗯。
12: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9: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2: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9: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2: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0: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2: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3: 是啊，
2: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4: 老红，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2: 对呀，买枪，有了枪了，咱就有胆了。
3: 对呀，
1: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3: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2: 真有这事儿？
3: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2: 红哥，
3: 红哥，买吧。
5: 嗯，卖，先付钱，后试枪。
6: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7: 哎呀，老兄，
3: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6: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6: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6: 枪必须留下。
8: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9: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0: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8: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0: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

0: 漆，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

0: 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寸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枪必须留下，
7: 我要是不留呢？
6: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7: 什么？
6: 想必你是双手飞道钉的黄脸林中吧？
7: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6: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7: 那还有假？
6: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7: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8: 嫂子，
9: 哎，
8: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9: 啊，六子
8: 啊，
9: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8: 嫂子，他叫啥名儿？
9: 共产党。
8: 啊，他是共产党？
9: 怎么，你认识他？
8: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9: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8: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9: 啊？

0: 来买保险、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1: 啊，
0: 再看看这衣服，
2: 好看吗？
0: 嗯，你看，
1: 哎，
2: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1: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0: 5块钱。
2: 那你给谁买的？
1: 不告诉你。
2: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0: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1: 她不要，我要。
0: 便宜点。
2: 哎哎哎，
0: 哎，先生没给钱呢。
2: 给你给你。
0: 好好
3: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六子。
2: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4: 怎么了？
2: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4: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2: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4: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2: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4: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2: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4: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2: 师父，那咋办？
4: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2: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5: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2: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5: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2: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儿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5: 瞧把你给急的！走，
2: 哎，
5: 走吧，
2: 走。
5: 哎，
2: 嗯，
5: 等一下，
2: 嫂子，你这又咋了？
5: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2: 还惦记这事儿啊？
5: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2: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5: 嗯，
6: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5: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6: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5: 啊，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
5: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6: 哎，
2: 嫂子
5: 啊，
2: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5: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2: 啥条件？
5: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2: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儿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5: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2: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5: 哎，六子
2: 啊，
5: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2: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1: 娘，娘，
6: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1: 娘，我去阳极听戏了。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6: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1: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0: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1: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0: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1: 我就是不嫁。
0: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小事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1: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0: 妮儿，妮儿，妮儿。
2: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3: 哎，
2: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3: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3: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4: 天哪。
3: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哎，六子。哎，田六子，田。
3: 哎，兰妮儿，兰妮儿，
1: 站住。
3: 我不站住。
1: 你给我站
3: 住。我站住。哎呦，哎呦，
1: 站住。
3: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哎
1: 哎，给我给我。
2: 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1: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2: 是啊，是我。
1: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按的是啥心啊？
2: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
1: 哼，
2: 走吧。
1: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2: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1: 我不喜欢他。
2: 那你喜欢谁呀？
1: 我喜欢彭亮哥。
2: 彭亮是谁？
1: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2: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1: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2: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3: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2: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2: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5: 问我啊？
1: 嗯，
5: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5: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5: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5: 嘿嘿。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站，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
2: 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
3: 呀？就是啊，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0: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2: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0: 都去干啥了？
2: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没啥好事儿。
4: 哎，赢了，又这么多，
5: 厉害！
3: 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6: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3: 林哥，赌啊！
7: 发牌，
4: 这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7: 好，站住！
8: 我跟你赌这个。
4: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8: 咋的？
4: 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8: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4: 林哥，

0: 别动！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对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像八路！
1: 你打他！我住手！打我！我干死你！你干啥呢你？打过来！招死了你！二牛兄弟，没事吧？
0: 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
2: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0: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3: 我他妈记着你！
2: 行了行了行了。阿佩，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0: 行了行了，
4: 林哥，咱白忙活了，都怪他们。那是，
0: 这样，哪天呢，我请精队长喝酒啊？哼，
2: 还你够朋友，
0: 改天请你上家。
2: 行行行行，
0: 妈的！
4: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2: 洪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0: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

0: 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洪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2: 你们留在贵厅里去，
3: 别拦着我！
2: 哎，再拦着我打你，
3: 打人不去。
2: 嗯，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留在贵厅里去。
0: 是王掌柜。
2: 走。
4: 洪哥，哎，
0: 王掌柜，咋回事
2: 啊？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赊着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4: 俺就打他一拳。
0: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嗯，你看20块钱够。
2: 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1: 洪哥给的。
2: 哎哎，你看
1: 收下吧。
2: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0: 王掌柜慢走。
2: 走吧，我们走。
4: 你说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0: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4: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2: 鲁哥，
4: 鲁汉吃两条线，半摊长，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洪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0: 哎，少说两句吧。
4: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洪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5: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6: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0: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谁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1: 老洪，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老黄，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

0: 你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1: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0: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1: 哎，你给我收着。
0: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2: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0: 哎，是是是。
1: 总管，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2: 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2: 干
1: 干啊！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1: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0: 别，这不送啊，
2: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 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4: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啊，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
4: 嗯，
5: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1: 老胡，老胡。
5: 哎，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丁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5: 嗯，你说的对。
3: 哎，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呢？哎，又来了，
7: 回去还好。
8: 哎呀，你看，鬼子3天2头的戒严，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3: 我知道我不回去。
8: 哎哎
9: 哎，蓝妮姐，
8: 小波，
9: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3: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9: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8: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3: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9: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8: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9: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8: 你说啥呀？哎，
3: 咱俩去找小坡。
9: 嗯，
3: 走
9: 走。
8: 哎，
9: 小坡，小坡，
3: 走啊。
10: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1: 好嘞。

0: 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1: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0: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2: 对，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1: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0: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嗯，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2: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0: 走，抓起来，跟我走。

0: 队长，没事吧？啊！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

0: 真美味，三清三喜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

0: 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

0: 最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茯苓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加。

0: 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按我说的去做。
4: 哎，老公。
3: 你在这盯着。
4: 嗯，
3: 九哥，出啥事了？
4: 遇到点麻烦。
3: 走，跟我下地下，快！
5: 强哥，
4: 啥事儿？
5: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4: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见机行事。
5: 哎，
6: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别动，
4: 盯等会儿。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5: 别看着，快看，
4: 别看咋回事？
6: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4: 李九，
5: 来来来，
4: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6: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4: 丁队副，
5: 你们几个，
4: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6: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4: 我也不愿意来。丁队副，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7: 快走，公务在身，公务在身，
4: 抽吧你，抽抽抽，抽你，你抽。
7: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8: 丁队长，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9: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怎么？
8: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4: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9: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4: 对对对，
9: 弟兄们，
4: 来来来来，
8: 喝什么茶？跑了皇军的要犯，谁负责？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4: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不喝茶。来来来，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10: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11: 别来这套，
8: 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7: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5: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
7: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情由张队长担待着吗？怕啥？
5: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10: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7: 金山大掌柜，
8: 丁队粉儿，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9: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8: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9: 不是我，
8: 撤！
9: 不是王八蛋！
7: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5: 干嘛？
10: 你咋干上这个？
7: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10: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11: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12: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11: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12: 九哥啊，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11: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12: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11: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爷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哎，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1: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我你喊！哎
2: 呀！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

0: 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1: 走，
2: 快点，
3: 走吧你。
4: 哎呦，
5: 亮子哥，
0: 走，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5: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妈的，我他妈的跟你小子没完！
1: 站住！跑什么跑？
2: 哥，啊，
1: 又闯祸了吧？赶紧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3: 师父，
1: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3: 我，
1: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1: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2: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2: 哥。

0: 土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王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0: 啊，
1: 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为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呀，太好了！哎呀，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张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
4: 哎，来人，进来，
3: 好，
4: 让小将
3: 进。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
5: 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5: 俺是齐村杂货店的。
6: 哦，走走，屋里谈去。来，
7: 150斤，记上150斤啊。这边。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6: 王强，你来一下。
7: 哎。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柜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公，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7: 好。哎，来来来，程下
5: 呀，快点。你啊，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8: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9: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是吧，亮子？
8: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0: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9: 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8: 别瞎说。
6: 好，走吧。
8: 好。
9: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8: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9: 那我招呼他们去
8: 干活。
11: 慢走啊，
8: 太君，走吧。
11: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8: 哎，
11: 哟，老红，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6: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11: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

0: 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1: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0: 是是。
2: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0: 哟，来了。
3: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服务员。
1: 哦不，早就记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
2: 嗯。哎呀，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4: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1: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3: 哦，李正，
1: 对，
3: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李正，改改名字。
4: 二柱子，
0: 好好好，
4: 让他们走吧。啊、
3: 好嘞，给你
1: 啊，谢了啊，
3: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4: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4: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1: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1: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0: 哎，大哥，你回来了。
1: 花儿，你不干活出在这干啥？
0: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2: 正月里来，
3: 来，
0: 红哥
3: 下来了。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
0: 好，来，
3: 就等你了。
0: 下一个，
4: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3: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5: 我赢了。
3: 怎么样？
5: 我来呀！
3: 先生，来，鸭大鸭小说好了。我开快了啊！小鸭，
1: 大伙都停！
5: 这人都不出嘛？
3: 怎么回事？
1: 这些都是探长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6: 弟兄们好，
4: 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6: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4: 就是，快开饭吧。
1: 好，李先生，请坐。
7: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1: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6: 王强，哎，你好。
7: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4: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6: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4: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嘉恒，跟俺较劲儿。
8: 鲁汉，加油！加油！加油！
9: 鲁哥，加油！加油！
10: 鲁汉，加油！
9: 鲁汉，
10: 加油！
9: 加油！
10: 鲁哥，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就散了，
10: 加油！
9: 嘿，好！哎呀，啊，不算，重来！
11: 哎，鲁汉输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11: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 好，好，好，
7: 好，
1: 弟兄们，
7: 开席，
1: 准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7: 走，
1: 李先生，
6: 好样的。
1: 走吧，李先生。
12: 走。
6: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4: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6: 哎，这
7: 来，准备，
6: 来，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4: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7: 这还有
13: 反正就香啊。
6: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齐村，说不定是这个
4: 啊。八路，
6: 哎呀，
13: 今天输了，
6: 你瞎嚷什么呀？
14: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5: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4: 啊，
15: 来了，炸好了，
14: 来了，好帽摘了。

0: 他妈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
2: 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3: 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2: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4: 杏花，跟我一起来，敬李先生酒。
5: 都这么高兴，
4: 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6: 来来，我敬你一杯，
7: 喝一碗，
6: 来喝。
3: 你喝汤的。

0: 也得喝俺的。
1: 哎，对，
0: 喝呀，
1: 喝呀，喝呀，李先生，
0: 喝呀，
2: 喝呀，
1: 喝呀，
3: 喝呀，
0: 这酒。
4: 啊，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歇着。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2: 李先生，喝一个。
4: 黄二喜，来来，行
5: 散了。
6: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 哎，知道了。
2: 好了，
1: 好，
2: 好
1: 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喝，喝喝
1: 喝，来来，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
5: 来来，
3: 干
5: 干
3: 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2: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4: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证可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

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

0: 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

0: 十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

0: 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幅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

0: 5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惺，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红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哎呀，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7: 好
8: 好好，
7: 太好了，
9: 就太好了。
10: 红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11: 啊，是有多少人？
12: 1000多人吧。
11: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12: 听政委讲话。
6: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12: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11: 哎，红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13: 是啊，红哥，你咋不当啊？
7: 红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12: 你胡扯啥？
7: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13: 对呀，
7: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13: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7: 对呀，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13: 对，红哥，
11: 红哥，
13: 你当吧。
7: 对，你该当政委。红哥，政委是你的，
13: 大哥当政委。
7: 是啊，你当政委。
12: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4: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7: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14: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7: 这么说，这2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4: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

0: 山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您称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 我明白了。
2: 哎呀，这个得劲儿是领子
3: 来，我给你告诉你。
2: 行了，
3: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 还戴帽子？啊。
3: 哎，转过身来。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2: 可是，
3: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1: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3: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吗？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
2: 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3: 干啥了？
2: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2: 哎，
3: 我走了啊。
4: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3: 穿什么？
5: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6: 哟，还是二头想的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5: 应该的。
1: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5: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1: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5: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什么大佐，大伙儿都叫他山口司令。
5: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6: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1: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5: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你。
3: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5: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3: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0: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5: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3: 政委，你有啥高招？
0: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3: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0: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3: 那可就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0: 行啊。
3: 千贵

放在松琪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琪，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请进去看看。

0: 沈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2: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即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3: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4: 谁喝酒了？
5: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4: 希骆驼是谁啊？
6: 希特勒。
4: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哎。

0: 懂了，骑骆驼。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2: 三儿，
0: 哎，
2: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2: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2: 早去早回
0: 啊，行。
3: 哎呦，
2: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3: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2: 我那儿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3: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2: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3: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2: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2: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
3: 强哥，
4: 来，我走了。
2: 哎，没让你走，回来。
4: 哎，来，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啊？
4: 哎，走，你去了，小侄子。

0: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啊？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
1: 嗯，
0: 别泄气啊。
1: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1: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2: 今天晚上，这个
3: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2: 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嘿，也是，
4: 好啊，大伙都来了。
2: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5: 啊，这个得下
0: 跟着我干啥
5: 啊？
0: 你
5: 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5: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
1: 走走。
2: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1: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3: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3: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4: 不认识。
3: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4: 劳动，
3: 劳动，
4: 劳动，
3: 劳动，
4: 劳动。
3: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4: 劳动，
3: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5: 张班长，
1: 哎，
5: 有空过来喝酒啊！
1: 好好。
3: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 政委啊，
3: 嗯，
6: 啥叫猿呐？
3: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6: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3: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6: 啊，知道
1: 知道，
6: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1: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3: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6: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1: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3: 不，这不是
1: 你还是政委呢你？
0: 花心。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6: 他啥狗屁政委啊，而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0: 陆汉，
6: 你打我？好，
0: 老红，我看你欠揍。
6: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0: 哎，陆汉，
6: 别厉害，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0: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老红，
6: 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0: 小鹏，
6: 哎，咱们走。
0: 陆汉，
6: 走！
1: 哎，大哥，既然不给咱做，
6: 我还有啥干的？走，走！
0: 哎，
6: 咱们走。
0: 花儿，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
6: 强哥，强哥，
5: 哎，
6: 强哥，强，我们不干，
5: 回来。
6: 哎，陆亮，
1: 花儿姐，
5: 彭亮，
2: 老红啊，
0: 哎，
2: 你呀、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0: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哼，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2: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0: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2: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0: 红哥，啥事儿？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哼，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1: 救啥救？
0: 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2: 红哥，这愣着干啥？快去呀！这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3: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老板，
0: 哎，
3: 再来碗粥。
1: 好嘞。
3: 再给你一毛钱。
0: 啊，不要了。啊。
3: 李先生，坐吧。老板，哎，来两馒头一碗粥。
4: 好嘞。
3: 兄弟，咋不回探长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 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4: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3: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嗯，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红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
0: 有话不会好好说。
2: 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中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了。

0: 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1: 哎，林陆军的，
0: 林陆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2: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的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3: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4: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7: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 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 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 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

0: 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2: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2: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2: 那你说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来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2: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

0: 理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

0: 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

0: 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0: 我叫谢秀群，来自于广西柳州陆家县一个偏僻小农村，今年50岁。
1: 哦，这位妹妹看不见是吧？来，请坐，这是一个沙发。我是倪萍，
0: 倪老师好。
1: 手里拿着这么漂亮的毛背心儿，这是给谁的？
0: 我是来自于找个儿子，我就为了找个儿子找了27年。
1: 你原来是能看见的？
0: 原来是正常人，我28岁才看不见的。
1: 那这个毛背心谁织的？
0: 我自己织的，凭我的想象。等到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儿子，我要给他穿上。
1: 儿子是怎么和你分开的？
0: 那我要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吧。
1: 好啊。
0: 由于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的家庭，想上学也不让上学，我家里妈妈都说女孩家上什么学啊，女孩家做做家务的，长大都嫁人了，上什么学啊，上学也是人家的，不让上学。哎呦，我觉得我长大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18、19岁吧，把我二嫂她那个亲戚给我找了一个家，找了一个婆家让我结婚了，算了。然后我就还真的这样，就赌气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想结婚，就觉得结婚也好不到哪去，我不想要家。结果觉得说，哎呀，不要家也不行啊，我妈老骂我嫁不出去，也不行啊。从小她说我嫁不出去，嫁出去得挨打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不服气，赌下去，那走就走呗，就走了。
1: 婚后你多长时间就有孩子了？
0: 就过了1年。
1: 男孩女孩？
0: 女孩。后来又生了个男孩，家里最后过得不怎么地，都不是我想象那样的。最后这个男孩，他都特别一种那种人，怎么说呢？说老师还是说怎么说，我都说不出来。
1: 就你丈夫啊？
0: 顶不起门槛来。公公妈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后来我就说，男孩女孩也有了，那我们就带孩子出去，打工吧。他就说我不去，我说不去，在这个家里不行啊。那实在不去了，那我们就分吧。他说分就分呗，分孩子我也带不了，那你带吧。后来我在想，你不带孩子那我要带的，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都没有得母爱，我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这么下去没有妈妈呀。然后我就自己带的，迷迷茫茫的把孩子带了 一双儿女离家出走，一口气来到北方。儿子才1周岁零2个月，女儿刚刚3岁吧，刚三岁。这家里就一直有那种我有多远走多远，只要我活得出来我就不打算活得回去，就那种感觉了，心里已经成那样了，所以就不觉得害怕了。一口气来到北方，第3天的时候孩子被人家抱走了。
1: 怎么抱走的？
0: 他这是我在一个说是老乡吧，我也不认识，反正说是广西人的，就这么说一下，我就奔他那去了。

0: 他说跟你说了吗？给你找个家，我就是来乡里来了，来我们帮你抱孩子吧。我说不用，我走的时候我也要把孩子抱走啊，你们不用抱，我自己抱到的。他说不行，在这里现在是不让你抱两个孩子，只能你带一个。过了一会儿那个车真来了，连推带拉的都推上车上了，带着我的女儿上车了。那男孩始终都没有递，没有给我手里，我都见从那个时刻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1: 一直到今天。
0: 对，一直到今天。
1: 他把你和你女儿带哪儿去了？
0: 他是把我们两个，把我们两傻宝分开卖了，把我卖给这个下那个男的带走了，而且他的卖又卖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
1: 那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0: 应该是九零年的时候，到那第二个老公的家的时候，然后他们我也都给他们说我有个儿子，我必须要找这个儿子，你陪着我找去吧。他真陪着我去找了，整整去找了9个月都没有找到。
1: 从那开始你一直找了这十几年吗？
0: 我一直在找，后来这个家就说要自己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又给他生那个儿子以后，然后就开始又出大事了。这个老公他是不是要出去挣钱呢？出去打工啊？然后我在家带孩子，还照顾家里，养点猪啊，养点鸡啊，摸到呗，然后种地啊什么的。没有想到他们家里这个弟媳妇特别特别坏，我这个儿子才有1岁嘛，没多大，反正是，然后他都开始从那菜里撒农药，我都到第二天早上，我都去拔那个菜，我背着孩子我去园子地拔菜去了。把菜拔回来了，我就扔在我那个院子旁边，小鸡也都吃了，然后让给猪，有个大猪呢，猪也吃了。到中午12点的时候，那猪、鸡全死掉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当时想，我说如果我吃的话，我娘仨都死了。我都把这第二个老公叫回来，我说你看看这个药，这个菜都给我放药，把东西药死了。我说要不然你就带我们出去打工。要不我都要走，他说这兄弟媳妇我怎么说他呀，那你走你走吧，他这么说。最后又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走吧。
2: 丈夫的默不作声让谢秀群极度失望，被迫带着一双儿女逃离了这个家。然而2年后，第二任丈夫找到了她，并且强行抢走了她的一双儿女。失去了儿女的巨大悲痛让谢秀群夜夜哭泣，导致眼睛患了急性青光眼，从此失去光明。但她没有绝望，为了孩子决心一定要挺过来，努力创造属于一个母亲的奇迹。
0: 我都一直在听收音机啊，我一直在想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找到我的儿女。后来我在想听收音机看看有没有新闻，要有这和收音就说有盲校。从那开始我又动心了，盲校是做按摩的，可以给人治病的。我到学校去我可以学呀、啊、后来我就动心，我就是怎么样才能学得快，怎么才学到我心里。5点就起来练，练到晚上11点，天天在练。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都给我自己练，天天给自己掐，看看哪地方找到穴位的感觉，天天给自己练。因为最后我练到45天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我可以考试出来。我去找孩子，我也看不见，也没条件，我只能去服务在店里上班打工，然后呢又能赚钱，赚点钱，才能记住人，看有没有好心人帮我找孩子呀。我是不是去大地方就可以了？我又动心了，我想去北京。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我在首这个北京这个地方，要首都地方，肯定让我能通过人来帮我找到我的儿女。还真的还是有好心人多呀，遇到一个曲阿姨，姓曲叫曲阿姨，在亚运村那个地方，她问我技术这么好，就是表情怎么这么压抑。我的儿女都被别人抢拐卖了，所以我找不到我的儿女，我心里很难受。我就是天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能找到我的儿女。然后曲阿姨就说这样吧，你也别着急了，等了我要出差几天回来了， 看看能不能。

0: 帮帮你。他那个老板就给我急了，趁着我在店里聊自己的事情了，我就说不行。本来我都想通过这个顾客，因为我出不去，让顾客来找我，我才能有机会跟顾客聊，看哪个顾客能好事情能帮到我。我还想办法要开店吧，打工的话找孩子的几率不多。刚刚要开业的第四天，那阿姨回来以后，她通过一个在南方佛山的时候，她去佛山了，遇到一个河北的一个记者，说着说以后，那个记者吧特别特别好心。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谢师傅，我来到你女儿家里了。”那个时候吓我一跳，我真的假的？他真的。
1: 后来你女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后来过了好几，过了一段时间，
1: 见到你了，
0: 见到我了。他就说：“妈妈，我是雅茹。”我在听着的时候，我都给他说不出话了。我说：“雅茹。”你长那么大了，你在那个家受多少委屈妈妈都不知道，妈妈很对不起你，妈妈实在实在对不起你，女儿在那边受多大的委屈我妈妈都不知道，妈妈每天在担心，光知道在找想什么办法找到你，就是担心妈妈对不起你。我就回想到我自己亲的，我还受委屈，也不是亲的，不是受多大的委屈，我自己挺不起摊来了。
1: 后来就等于这两个儿子都再没找到，
0: 儿子也找到了，而且是抢回去，是后来是跟那个姐姐生活在一起的。
1: 你等于第一个孩子没找到，
0: 就第一个儿子没找到。
1: 你今天来找第一个儿子，
0: 对，这样我的女儿能找到了，我还要继续，我更要继续努力，然后这种方式开店啊，通过这种顾客啊，绝对能找到我的儿子。
1: 你自己开店
0: 啊？后来我就想，我动心要开店，我去了通州。找了用十天的时间，我找了一个平房，这是零八年的就十月份的时候，还真要开业，这刚刚开业，第十几天十一天的时候，就是这志愿者嘛，我在我店里，他上我店里做按摩去了，去做按摩去了以后，然后又问我说你们现在是干嘛的，他们说录节目的，然后朋友就说，那你们能不能帮他找找他的儿子，那我。我们这个志愿者你碰对人了，他说这么的，然后我当时我挺激动的，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找个儿子，然后他们也说试试看吧，我尽量的去帮。
1: 春伟，你们听明白了吗？
2: 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在于他能够跟命运进行抗争，就是他的眼睛已经不方便了，而且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永远采取的是一个自救的一个方式，凭着自己的这种坚持，一点一滴地找回他孩子，然后找回他的希望，找回他的方向。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份自助的努力，才会寻求更多人的他助。如果他完全坐在那儿等着别人来帮助，他的这份幸福来不了。所以我们愿意做你的眼睛，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的眼睛获得更好的光亮。
1: 妹妹，你现在还开着美容店？
0: 对的，我开是中医盲人按摩。我开第一个店呢是在一个部队里，在部队里太局限了，因为你在里面你要想找到我这个儿子非常难，所以我就想不行，我还要出去开一个店，在外面的店，全国各地都能来到这个地方的地方去，我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好心人来帮我找到我的儿子，给他说我的儿子怎么样，然后帮我找到儿子。我就这么想，好多人在说你不要开了，开你眼睛也看不见，你看你怎么办呢？我说不行，我眼睛看不见，我眼睛瞎，我心不瞎，我怎么样我也能生活，我不会成任何一个人的累赘的，我绝对能做。不管我包粽子呀，我要做什么饭菜也好，我都是自己做，我不用别人给我做。
1: 为什么要织这个毛背心？而且你根本就看不见啊！
0: 我因为我儿子还小的时候穿的毛衣都是我织的，我织的过一周岁的时候我织的，什么生日快乐，全体的毛衣都是我织的，所以我凭我的想象，我的儿子现在这样的痛苦多少年，过二十多年也不会过多痛苦什么样，我只能凭我的想象，我要织个毛衣。

0: 今天希望找到他，我要给他穿上。
1: 好，我们盼着今天能找到你儿子，往前走。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为儿子织了一件毛衣，我希望找到他的时候，我要给他穿上。我眼睛瞎，我心不瞎，我怎么样我也能生活，我不会成任何一个人的累赘的。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哎呦，
1: 我，都是两个月都

0: 你不知道，你怎么过来呀、啊？妈妈也是一直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呀、啊！我不怕我两天看不见、啊。
1: 妈，儿子回来了。
2: 孩子啊，来领着妈妈过来。以后你就是妈妈的眼睛，孩子知道吗？
3: 妈妈
2: 来，来，妈妈不哭。
3: 妈妈不哭了，谢大姐，谢大姐。哎，儿子说要背着你啊，你看不见，让儿子背着来。

0: 来，妹妹不哭了。妹妹，你不是说、你不是说要把毛背心给儿子穿上吗？穿上来。
1: 没有那感觉，我要给我儿子一定要织个毛衣，给儿子穿上。
0: 穿上。对，这是领子。儿子现在在哪工作？
2: 还在
3: 济县，
2: 还在曲阳县，保定的曲阳县。哦，
0: 哎呀，已经工作了还是上学？
3: 工作了，
0: 真合适。你儿子穿着毛背心太合适了。
2: 要谢大姐，你再抱着儿子摸一摸，他穿上毛背心的样子，摸一摸。
3: 不哭了。
2: 正合好，长短大小都非常合适。
0: 儿子，你今年是二十几啊？
3: 二十九。

0: 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有孩子了吗？
1: 有。
0: 男孩女孩？
1: 两个女儿。
2: 谢大姐自己坚持着开这个店，确实也是帮助她找儿子，因为也是我们的一位好心的志愿者，正好是去她的店里跟她聊起来以后，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帮助她，然后帮着她把儿子的信息找到。
0: 孩子，你后来去的那家就是你的养父母吧？
1: 嗯。
0: 他们对你好吗？
1: 好。
0: 好。
1: 嗯。
0: 你等于是后来就一直在这家。
1: 对。
0: 长大。
1: 嗯。家里也是就我一个儿子。
0: 啊，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不是他们？
1: 跟我好像快记事的时候偶尔听别人说的，那会儿才有点印象。
0: 好好带妈妈，妈妈受了很多苦，为你眼睛都看不见了。跟着儿子走吧。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

0: 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

0: 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Hello， 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六姐姐。今天啊，我们的小主播们将要奔赴一场云端逐梦之约，化身小小飞行探险家。在这里，我们将要一起探寻银鹰奥秘，了解航空安全知识，解锁蓝天飞行的趣味科普。
1: 您学到了吗？
2: 说为什么我折的纸飞机只能飞一点点距离？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真正的飞机有大大的翅膀和专属的动力心脏，但想要顺利飞行，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呢。
3: 当然不够啦，大飞机翱翔蓝天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听说机长叔叔已经在等着给我们解密了，我们快去找机长叔叔吧。出发！
4: 小主播们怀着对飞机的好奇与不解，来到了航空科普大讲堂，听机长讲解飞机的核心结构。
5: 听完机长叔叔的讲解，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呀？我记住了飞机的机身是主体躯干，能固定所有核心部件。
6: 我知道飞机尾翼分为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两部分，负责控制飞行方向和俯仰平衡，是飞机的空中稳定。
7: 我知道了地面滑行安全，全靠飞机的大长腿起落架，能让飞机落地的时候不颠屁股，稳稳落地。
8: 你们都很厉害，记得十分清楚。接下来我带同学们进行绕机检查，这是飞行的重要前提。

0: 手摸了飞机的机身，机长叔叔说它是用航空铝合金打造出来的，能承受高空压差和极端温度变化，真的太厉害了。
1: 你们也太棒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大飞机的身体里面，看看客舱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小知识，快跟我来吧。
2: 哎，这就是飞机舱门呀，它是不是守护客舱的第一道关卡？我一定要先学习如何正确打开和关闭。
3: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模拟舱门的正确通关方式，后面我们会请小主播进来体验哦。
4: 我来我来，我知道，要先检查周围安全，再轻轻解开舱门锁，慢慢把舱门打开，不能着急，不然会被舱门带跑。

0: 好桌板，打开遮阳板，我们的飞机准备起飞了。
1: 哈哈，你模拟的也太像了，但是你忘记提醒乘客，我们的头顶上有氧气面罩，座位底下还有救生衣哦。
2: 是的，飞机能安全的在蓝天飞行，要非常注重细节，不能有一点点错误。以后我们乘坐飞机一定要积极配合。
0: 不知不觉，今天的东海航空探索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学到的每一个航空小知识，都点亮了我心中的蓝天。
3: 是呀，原来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华丽的外表，每一处细心的守护，每一次耐心的检查，才是飞机飞向蓝天最珍贵的底气。

0: 们快看，飞机的轮胎好大呀，纹路这么神，难怪能撑起这么大的飞机，真是太神奇了。
1: 对呀，我还发现第一上有好多小零件，这些都是控制飞机飞行的关键部件，一个都不能少。
0: 我们得仔细检查每一处，只有检查合格，飞机才能安全起飞，这任务太重要了。
2: 机长哥哥讲了飞机飞行的原理，我明白飞机为什么能飞在天上了，原来是空气升力在帮忙。
3: 是呀，这是著名的哺乳力原理，又学到了新的知识点，我要用笔记本记录下来。
4: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啊，很高兴大家能来到东海航空。
1: 飞机在飞行时，机舱的环境那么封闭，那我们在机舱呼吸的空气是哪里来的？
3: 飞机上有一套专门设备，会把外界低温低压的空气吸进来，经过加压、增温和过滤，再送到客舱里。
4: 往这边开，镜头方向，往下压，往外推。
5: 开关敲门一定要慢一点，先看清周围有没有人，有没有障碍物，千万不能着急，不然很容易出错。
1: 我来扶着舱门，你按照空乘姐姐教的步骤来，我们配合好，一定能稳稳地打开和关闭舱门。
0: 原来舱门的设计是航空安全至上的原则下，兼顾效率和可靠性的优先选择，又保证了飞行的可靠性。
1: 刚才雷声好大呀，灯光也在闪，但我知道这是模拟的，我们要做勇敢的探秘员，不能退缩。
6: 别担心，我们一起面对，真正的飞机遇到雷暴，飞行员也会保护大家安全，我们要相信他们。
7: 你们说的对，体验完我才知道飞行员遇到恶劣天气这么不容易，我们都要变得更勇敢。
0: 我不仅学到了航空知识，还和小伙伴们互相帮助，一起完成挑战，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探秘之旅。
3: 以后我还要继续探索航空世界，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记在心里，朝着飞行的梦想一步步前进。
1: 我们是勇敢的航空探秘员，在东海航空收获知识与勇气，逐梦蓝天，我们一直在路上。
8: 青春与活力在这里碰撞，科技与运动在这里交融，今天小主播们走。

0: 走进 AM Fan 运动超乐场，用专注迎接挑战，用热爱点亮成长，在运动的世界里感受速度、力量与协作的魅力。
1: 大家好，

0: 身体，又能体验竞技乐趣。
1: 没错，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各种充满趣味与挑战的运动，让我们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快出发吧！
0: 哇，这个模拟棒球和真实赛场一模一样。打棒球不仅能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还能提升反应速度与判断力呢。
2: 没错，握棒、瞄准、挥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专注与协调，用力量与技巧击球，去感受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0: 欢迎来到模拟保龄球区域，在这里，技巧远比力量重要。控制力度和角度，就能享受球瓶轰然倒地的快乐。
1: 保龄球不仅考验手感，更考验心态与耐心。就算失误了，也可以重新再来，在一次次尝试中调整方法，总结经验。
3: 哇，这就是超级刺激的电竞赛马项目吗？这画面和造型也太逼真了，我感觉我已经驰骋在赛道上了。
4: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试一试了，但要记住，如果想要保持领先，一定要合理分配体力，专注投入，稳住节奏，才能坚持到底。

0: 划船中最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协调性和团队间的默契，只要手脚配合，节奏一致，才能让船只快速前进。
1: 是的，电竞划船模拟的是真实的水上滑行，看似简单，却十分考验体力与专注力，在绿洲中感受乘风破浪的快感。
2: 这项运动考验我们的反应力、灵敏度与肢体协调性，我们要跟随颜色提示快速移动，准确踩中目标格子。
3: 要记住，红色的格子不能踩，有时候要踩到的格子数量很多，我们要相互配合，分工明确，争取成功通关。
4: 我们体验了棒球、赛马、划船等各种新奇有趣的活动，科技与运动的结合让运动变得更有趣，真是太有意思了。
5: 是的，运动不仅教会我们坚持、协作，更让我们变得勇敢与自信。愿我们永远保持热爱，积极向上，在运动中收获成长。
6: 科技
7: 肚子好饿，早上不应该不吃早饭就出门。什么味道？好香啊！
8: 在烘焙的世界里，细心和耐心带来最美味的结果。从挑选食材到出炉，选用顶级食材，用心烘焙出每一款令人陶醉的美味，享受每个细节，享受烘焙的乐趣。今天和校园小主播们一起走进金龙鱼深圳健康营养体验馆，动手烘焙出香甜美味的饼干吧。
9: 你知道做饼干需要用到哪些东西吗？
10: 我知道，大概就是鸡蛋、面粉、糖，还有很多好看的模具，
9: 还有油。油不仅能让饼干酥脆，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吸收营养，所以选对食材很重要。
11: 在做饼干机

0: 呀，要注意我们的个人卫生，要把我们的手洗干净哟。
1: 认真听完老师的讲解，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好多，等不及要动手了。
2: 你可别着急，光有理论可不行，真正做起来还是很考验我们的动手能力的。
3: 这揉面团可真是个技术活，要弄成什么样子才算好呢？
4: 揉面团时要揉得光滑不沾手，这样烤出来的饼干才会更好吃。
5: 哇，好多漂亮的模具呀，有星星的，爱心的，这样我们就可以。
2: 爸爸，我要做好多好多饼干带回去分享。
6: 你看，那个是烤箱，一想到它们进入烤箱里面，慢慢的变成香香脆脆的样子，我都要流口水了。
7: 擦擦口水吧，小馋猫，饼干可好，还需要一点时间呢，不要着急哦。
8: 这饼干真是太好吃了，果然用好的食材做出来的味道会更好呢。
2: 今天不仅了解到了很多有的知识，还学会了做饼干，等回家我要做给妈妈吃。
9: 小主播不仅收获了香甜的饼干，更学会了健康烘焙背后的智慧，每一块饼干都是爱与用心的结晶。通过亲手烘焙，我们感受到食材的力量，愿这次甜美的体验成为大家生活中健康选择的起点，让健康与快乐伴随我们成长。
10: 你相信你的眼睛吗？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侦探王雨萌，
2: 很高兴和大家参加这次视觉侦探训练营。早就听说这里的魔术超有趣，
12: 今天我们要一起拆穿眼睛的谎言，找出视觉骗局的科学真相。我们的探秘之旅现在正式开始啦！
2: 哇，看到万花筒，我整个人都懵了，感觉世界都在转。
13: 原来我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被骗，也太神奇了吧！

0: 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影子，四面八方全是，数都数不过来了，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我从来没见过。
1: 这就是无限镜屋啦，无数面镜子互相反射，就把我们的影像复制出了无数个，是不是很神奇呀？
2: 我来试试这个克隆桌，哇，居然变出好几个一模一样的我，就像复制粘贴一样，这也太有意思了。
3: 真的耶，我也来试试。哇，真的有好多个我，原来镜子还有这么多好玩的用法，真是太酷了。
4: 这个餐厨的食物怎么这么大？我感觉自己都变成了小矮人。原来这就是大小错觉，是这个桌子的角度骗了我们。
5: 对呀，我还以为我真的变小了，原来只是眼睛的错觉。这些魔术背后的科学也太有意思了吧。
6: 斜的，我站都站不稳，身体忍不住往一边倒，这也太难受了吧，怎么回事呀？
1: 这就是倾斜房间啦，墙和地面都是斜的，我

0: 们拆穿了好多眼睛的谎言，学到了好多有趣的科学知识，真是收获满满的一次冒险呀。
1: 没错，只要我们多观察多尝试，就能发现这些视觉骗局的科学。今天的侦探任务圆满完成啦。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在北京有这样一方校园，它用包容打破壁垒，用教育点亮梦想。在这里，一批又一批身体不便的青年学子挣脱困境，勤学奋进，在高等教育的沃土上向阳生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同见证生命在这里绽放的别样精彩。
1: 我的成长中到现在，感觉我各个方面的这种性格呀以及想法一直是一样的，就是想把这个专业学好，也想抓住一次一次的这种机会。

0: 重回昔日的课堂，29岁的听障生车大爽感慨万千。如今的他已经是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考古学专业的博士生，而8年前，这里正是他开启逐梦之旅的起点。
1: 我记得原来我在本科上学的时候，刚才教室里这种字幕是没有的，主要是看老师的口型和手语这两种。那刚才呢，我没想到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其实本科教育的阶段已经更方便了。我觉得现在这种实时的字幕配合老师的手语，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准确地进行理解。
0: 车大爽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农村家庭，受先天基因影响，他自幼失去听力，手语和文字变成了他感知世界、学习知识的唯一途径。从家乡甘南县到齐齐哈尔长春的多所特殊教育学校，辗转求学的经历让他格外珍惜进入大学的机会。2018年，他凭借优异成绩通过残疾人单考单招，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那时的他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因为北京是首都，在我心里是非常向往的，有很多的机会也能开阔眼界。我来到了这里以后，我发现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在北京的资源非常的好，我参加了很多的专业实践的活动，让我收获特别大。
0: 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车大爽求索知识的脚步。大学4年，他始终勤奋刻苦，学业成绩连续4年位列专业第一，先后斩获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多项荣誉。在校期间，他还担任手语社社长，奔走于北京各大高校，积极推广手语文化。2022年，他再度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天津理工大学融人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读研期间，他深深迷上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2025年，他又勇敢跨界，成功考取母校考古学博士，一次次挑战自我，奔赴全新的人生目标。
1: 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所有的申请、所有的考生都是这个健全生，只有我一个聋生。然后当时我和学校申请了这种合理便利，然后我问了这个考试组，我是否可以用这种书写的方式来替代，是否可以用语音播放的这种形式来替代。当时的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然后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面试的时候就顺利的完成了。
0: 跨专业求学意味着要补齐大量的知识短板，车大爽为此付

0: 课余时间他还走进各大博物馆实地研学。面对一路的艰难挑战，当问起他遇到过哪些困难时，向来乐观的他却只说记不得了。
1: 我的心态一直是比较积极向上的，比较乐观的。他说我是比较喜欢碰到困难然后解决问题的这种性格，所以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感受。
0: 如果说车大爽在文博天地里奋力逐梦，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彝族姑娘博士琛摩在用歌声与琴声奏响了动人的青春乐章，就读于音乐学专业的她自幼患有视力障碍，世界对她来说是一片模糊，日常学习阅读都需要借助放大设备辅助，但这份不便从未磨灭她心中的音乐梦想。
2: 来到特教学院之后觉得哇塞，这的老师真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很温柔，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参加了很多很难忘的活动吧，就比如说我们2024年参加的首都大学生的一个信仰型的宣讲比赛，特教学院的同学组成了一个融合的逐梦宣讲团，那个宣讲团里面呢除了视障的学生，还有听障的学生，还有我们健全的同学一起各种磨合，然后排练各种训练之后，就是得到了这个比赛的第一名，然后觉得就是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让我们觉得都很难忘。
0: 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像车大爽、博士琛摩一样心怀热爱、自强不息的学子还有很多。为了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学院搭建起完善的专业课程体系，开设了视觉传达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针灸推拿学、音乐学等六大本科专业，面向视障、听障学生实施精准培养。学院还创新推出微专业，构建起通识教育加专业能力加高阶赋能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1: 那微专业呢，可以在他主修专业的基础上，让他用小学分聚焦的方式去修读一个跨学科的其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他培养这种复合型的能力。另外呢，我们还通过一些通识核心课程啊、第二课堂啊等等这些，来补充他们一些更多元化的视角。那我们呢，这些年开始试点了校内联合培养的融合教育培养，比如我们已经实现了工艺美术专业面向听障学生，还实现了文物与博物馆也面向听障学生。
0: 为了推动学以致用，帮助学生走好未来人生路，学院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将课堂教学与实践岗位紧密衔接，持续拓宽特殊学子的专业选择与发展空间。
1: 每一个专业都会有自己多元化的这个培养学生特征的专业模块，以这个我们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为例，那它其中就包括了创意绘画、创意设计和数字设计三个模块。那通过这种专业具体的模块的不断的打造，来帮助学生在这个专业里面他有更聚焦更坚实的这种专业能力，而且结合着模块，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实习实践类的课是直指向岗位的。
0: 科技打破阻碍，温情润物无声，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青年得以平等享受优质高等教育，他们迎着光，追着梦，奋力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
1: 他说我想做老师，我没变，我一直是特别想做老师。我特别想把我的知识和我的想法来告诉更多的聋孩子。文博这个专业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现在其实专业的需求越来越多了，希望未来可以从事更多的工作，更多专业。
2: 未来的话，我就是非常希望将我的所学就是可以去帮助到和我一样视力不太方便的小朋友，然后帮助他们就是学习音乐，然后和我一样就是找到自己的理想，追寻自己的梦想。

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3号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当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指标。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握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3: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留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5: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6: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0: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1: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2: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0: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3: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0: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5: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1.8%，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10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达到81%。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30%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23%，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27%，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

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5%，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59.5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54%，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18%，天然气的比例升至9%，非化石能源升至19%。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3.3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50%，达到54%。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1.6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1000万吨，原油的产量2.13亿吨，同比增长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勘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1000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

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系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链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铵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10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40%到50%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多:50多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50%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32%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

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1.5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2.1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1.8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1.5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硬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78%。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 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7.7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2.4亿吨。那么2.4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1.2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

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7%，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7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
我们整

0: 总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江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江油田始终坚持4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

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岩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景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聚集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1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

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千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二三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证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庆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4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阳光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9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

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

做到人岗相似，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

0: 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1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山东建筑大学立足行业发展前沿与社会需求，系统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逐步形成了低碳引领、数字赋能、产融协同的工程类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和数字赋能产业发展，山东建筑大学工程类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始终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系统重塑工程类研究生人才培养路径，
1: 面向国家战略与工程应用高质量需求，低碳引领、数字赋能、产融协同的工程类研究生培养模式，确定工程报国价值原点，实现培养体系从学科分立向战略融合的系统同步。
0: 山东建筑大学围绕绿色低碳发展与行业转型升级需求，推动研究生由以知识获取为主，向以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与系统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转变。
1: 工程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不能零敲碎打，必须系统实测。我们从理念、机制、模式三个维度同步发力，研发了两大类平台，一是数字化教学平台，二是全过程数字化管理系统。
0: 任瑞波教授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学术带头人，长期致力于工程教育改革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创新，带领团队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平台建设实践。团队融合仿真模拟、智能感知、大数据分析与数字孪生等技术，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育教学平台虚实结合，将复杂工程问题转化为可建模、可分析、可优化的数字系统，显著提升研究生对工程系统运行机制的理解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
2: 以前做工程方案只能靠公式推演，实际验证成本很高，通过数字化教学平台，我们可以大胆试错。
3: 过去研究生往往只盯着实验数据和论文，现在他们清楚自己的研究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学习有了方向和动力。
0: 引导研究生从材料结构到工程应用多层面理解国家双碳战略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在培养方式上以真实工程问题为导向，将科研任务与实际工程需求深度融合。
4: 学校教的是标准工况下的理想模型，但实际工程中没有标准工况，企业导师带着产线上的真实数据进入课堂，这种直面产业前线的视野是纯理论课堂给不了的。
0: 将产业技术难题转化为研究生研究课题，学校教学平台与校外实际工程教学基地结合，校内导师与企业专家双导师制，研究生通过参与实际工程项目与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5: 这种培养即录用的模式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人力资源投资，所以我们愿意持续投入，把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做得更深更实。
0: 构建以工程能力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推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形成行业发展引导、企业需求驱动与创新人才成长协同发力的育人格局。
6: 通过在校期间进入企业实景基地开展真课题研究，入职后几乎没有适应期，能够迅速独立承担任务。
0: 自该培养模式实施以来，山东建筑大学工程类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同比增加90%，工程学首次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研究生就业对口率居全省高校之首，获批山东省首个国家产教融合项目实施高校，研究生参与的科研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多项，获批国家级科研平台10余个。该研究生培养模式被全国60所高校应用，受到300多家企业肯定。山东建筑大学形成的低碳引领、数字赋能、产融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工程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探索出了有效模式。

0: 2022年底，生成式人工智能来了，30秒解一道数学题，几分钟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全世界的博物馆资源一键调用。说实话，我们当校长的也慌过。有人问我 AI 这么强，学生干嘛还要端坐40分钟听一堂可能听不懂的课？我的回答是， AI 时代全世界的学校其实只有3岁多，这3年来我们也一直在找一条路，既要解决孩子学业上的温饱问题，让他们不掉队，又要腾出时间去培养那些 AI 替代不了的东西。我们沈阳市志聪中学的答案可能有点颠覆常识。我们学校1998年成立，至今呢将近有30年的历史。信息化、数字化是从2015年开始，也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但 AI 到来时，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教育信息化的3.0工具，而是看作一场学习范式的变化。比如说，课程结构、学习方法、评论体系都在深层转型。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完整的学习生态系统。现在我们每天只用3个小时的时间集中学术学习，却能实现2倍的学习效率。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培养领导力、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绩单不会说谎，中高考成绩突飞猛进，但比分数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孩子都被看见了。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在记叙文中最重要的考点。最让我兴奋的是，我们每位老师都可以创建自己的专属 AI 智能体。比如我就可以建立一个语文阅读解题的引导师，我的同事会建英语作文教练、物理实验助手、历史材料分析专家等等。他们把这些一键分享给全班学生，那每个学科就都有了自己的专属教练。慢慢的，全校几十个智能体长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学科智能体矩阵。学生哪里不会问哪里，哪个薄弱念哪里，想学多深就学多深。技术从来没有喧宾夺主，但它真正点燃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也让个性化学习从理想变成了日常。
2: 学校有个 AI 自习室，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学习终端，我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来，学得快呢就往前冲，学得慢就多看几遍。 AI 会悄悄记录我的学习状态，生成一份报告，今天专注了多久，哪个知识点卡住了，然后给我推荐最该练的题。学习不再像一个没头苍蝇，而是有方法有方向。最神奇的是 AI 批改作文，它不光打分，还会逐句分析，这句写得好，那句逻辑乱，还直接给出一句优化后的例子，我一看就懂了，原来高手是这么表达的。改完再提交，它继续评，直到我觉得满意。我的作文就是这样一遍一遍磨出来的。而且学校的智慧教学手段远不止这些，有错题闭环系统，错题自动消灭，有知识自更新功能，智能推送需要复习的旧知识，让记忆永不褪色，还有英语精准语音纠正，我读一句 AI 画一道波形，我读错的地方会变红，学习突然变得既高效又有趣。当 AI 能替我们做很多事的时候，志成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成为一个人，一个有判断力、有创造力、有温度的人，这才是面对未来最硬核的本领。
0: 教育是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
1: 技术是让每个老师被赋能，
2: 成长是让每个可能被点亮，

0: 小姐，您吃点东西吧，憋了好几天没吃东西。
1: 怎么了？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
0: 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你趁热吃了吧。
1: 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
0: 我不饿。
1: 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0: 没有。
1: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0: 小姐，
1: 怎么了？

莲花，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啊。不过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以后不管谁欺负你，你都可以告诉我，知道了吗？

0: 我们江司令，请你过去。
1: 放肆！我他妈谁？小姐，小姐，小姐，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都有问题，这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小姐，对不起，小姐，对不起，我们刘万，他们是只要您肯答应了去，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2: 傻丫头，他们是在利用你，他们是想……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女人真麻烦呐。

0: 小姐，别问题。
1: 来人，
2: 哟，
1: 把杜司令带下去，把这个丫头丢到山里喂狼。
2: 是。
3: 哎，大官。

都准备好了。哎呀，这个司令到底上哪里去了嘛？哎呀，这个花子队长也是的，出去找司令找了半天也不回来了。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嘛！

0: 司令部见了，到处都找不到。哎呀，什么？是不是跟寇华出去散步去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派人去找啊！
1: 快去找！
2: 我到花枝队长，上一叔叔连发现莲花尸体。
3: 是怎么回事？
4: 我看是不用找了，杜鹃一定是被人控制，
0: 那一定是共产党啊！
4: 是吗？
0: 我再去找找。

0: 江副司令在笑什么呢？
1: 江老爷正想问特派员，这个枪声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0: 自然是从青石谷啊。
1: 特派员知道啊。
0: 不幸的是，我还真知道。
1: 难道是特派员你安排的？
0: 真不幸，又被你猜中了。
1: 那真是太巧了，也太好了。
0: 是吗？
1: 等一下让你见一个人，你就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2: 你们给我仔细听着，司令不见了，一人一个方向，前山后山，仔细的给我找。去。
3: 是
4: 是。
5: 出来吧。

0: 谁呀？
1: 我们不认识啊。
2: 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一位是白长官特意安排在共产党麻城县政府的卧底。
2: 从
3: 陈峰，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在你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党国派来的特派员丁醒生？

0: 是。他是丁行生特派员。
1: 你确定没有认错吗？
0: 我怎么会看错呢？他就是丁行生特派员。
1: 好，很好。
2: 江某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这也正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啊。那就谢谢你了，春风。
1: 我也要谢谢春风小姐。虽然你的指认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还是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会记住的。
2: 应该记住，当然要记住，因为这一出好戏演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1: 不，江副司令，好戏才刚刚开始。
0: 哦，
1: 念给他听。
3: 飞天武功依旧是我们的人，有此保障，你可将计就计，又使共军上当，为党国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再创辉煌，再立新功，白崇禧，为什么？
4: 为什么？
5: 你放开我！

0: 什么呀？恐怕还是为情所困吧。
1: 他是你的共产党战友吧？你以为就破译雷锋电报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吗？天壮飞！
2: 江汉波，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呐、啊！没想到这个你也能料到。
3: 好啊，料得到明天，料不到今天呢、啊。
4: 中头，
3: 哎，别动，别乱来，看看这是嘛，嗯。
5: 波波，下命令，让所有的人全出去。我要是一落这个花啊，所有的胳膊、大腿、肠子、肚子，漫天飞舞，那情景一定很美丽呀！啊，波波，下命令，
6: 快下去。

0: 老子看你这个东西是假的吧？嗯，赶紧过去！不信你就试试，啊！老田呐，你也是我严某所敬佩之人呐，能在你眼皮底下隐藏这么久，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
1: 狗特务！
0: 你骂我是睁眼瞎吗？你怎么也那么称呼我呢？啊，我再说一遍啊，你可以叫我特务，但把那个狗字去掉，我和他不是同类。
2: 严德全，
0: 老子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你是个狗特务，
3: 这就是咱俩的区别啊！你老用脚丫子想，哎，我老用脑袋想，记住了，以后想骂事儿要用脑子思考，明白吗？
2: 三炮。
3: 别跟这些人废话！你今天做的很好，党哥一定会奖赏你的。你没让我失望啊！真是蒋委员长最忠诚的弟子。
0: 啊呸！你当他的学生高兴，我嫌丢人。你在说什么啊你？你说我说嘛啊？你个死男人婆！ 你明明是天津人，老装嘛疯话人啊！学老蒋，你再装，你也是蛤蟆样子围着甲鱼转，你装王八孙子。瞧你那不男不女那揍性，说我不行，人家是干柴碰见烈火，一点就着；你呢，一段瘦了潮的烂木头，我还得钻木取火，钻了半天一个活性子我也钻不出来。
3: 严德全，
0: 别甭瞪眼睛，我还实话告诉你啊，明人不做暗事。 你藏那些金条啊，我全跑了。哎，诸位啊，你们在这儿挣吧，我呀，告辞了。

0: 劲儿还挺大。哎，大小胡子，你放我一马。我不是怕你啊，我是觉得咱俩关系不赖。你那么的，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根金条，你拿回去买两亩地，娶个漂亮媳妇儿，不比在这儿卖命强吗？啊！
1: 呸！狗你喝我，
0: 你怎么也叫我狗特务啊？
1: 今天打了你的狗套！呸！
2: 啊！
1: 呀！

0: 哎呀，孔副司令，你那条假腿还挺灵活啊！
1: 真不好意思，没向丁特派员汇报。我这腿还不是一般的灵活。

那你不用再装了，我可以用来真手。

0: 田壮飞，你不是又打死我这条腿吗？现在恐怕你自己的腿快要死了吧。
1: 夏寒波，看来和你过招还真需要点耐心呢。
0: 田壮飞，在韩博狠着呢，你不要和他斗，你赶快走，你赶快走，闭嘴！
1: 居然为了一个绝不可能爱你的男人背叛党国！
0: 不过看在同僚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做不到，
2: 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1: 那我就成全你了。

0: 我愿意接受政府的审判。你胡说！没骗你，大小伙子，咱俩关系可不错呀。我早就不想跟你见哈本干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你说的真的吗？
0: 我坚定上去，我愿意接受政府、接受人民的审判。
1: 好吧。

0: 得你的机会也不要，愚蠢自己，死有余辜。
1: 杨秘书。

一致啊。为嘛赵豪胜他们不气我吗？你就是心眼太实诚，说嘛你都信哪、说吧，你觉得横着死还是竖着死比较效法？我成全你呀、

0: 梁秘书，梁秘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如果是我，我肯定会去死。但是现在，我要你和我一起去死。
0: 你不会死的，我希望你低头认罪，重新做人，知道吗？
1: 我还能重新做人吗？
0: 能的，一定能。
1: 就算救你100次，你的心还是像铁石一样硬。

大胸脯子，我是真佩服你，你可是真有名儿啊！呀，你为嘛就不松手呢？啊？哈哈，我明白了，你现在这种状态肯定是游不了泳了吧？哎，没关系，我教教你啊，我想想啊。你打掉我三颗牙，我掰断你两只手。

引起的肢体麻木，野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

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

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

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全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滚！你滚！呀！站住！站住！不然我捅死他！
1: 燕子臣，有什么事你冲老子来，你先把他放了。嘿嘿，三只眼，你知道我的人生格言是嘛吗？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会一会匕首，不带走一个活口。
0: 别他妈废话，先把他给老子放了。
1: 放了他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0: 我答应，我答应。
1: 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头。跪下。
2: 你好磕。
1: 跪下。我数三个数，一、二。三只眼呐，你也有今天呐，磕头。
2: 不是，磕。
1: 磕头。
2: 不是。不要磕。
1: 快点儿。
0: 呆子！
1: 你俩想一起死？我成全你俩！成全你俩！成全你俩！我。

哥这一辈子就是罪太浅了，但是哥说的都是对的，让老天。

0: 袋子。
1: 唯一的亲人。

0: 天庄飞，
1: 你动作也太慢了一点，比我预期来晚了很多啊。
2: 你不是一直担心杜鹃吗？
1: 看到了吧？
3: 外头人啊！
4: 向寒波，你死到临头还死不悔改？
2: 我死到临头了吗？
1: 田壮飞呀，田壮飞，你就是没办法认清楚状况。那好，
2: 那我让你看一看，
1: 到底是谁
0: 要死到临头了。
1: 田壮飞，现在知道是谁死到临头了。是你们！
5: 你准备好了？
6: 相信我，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5: 去，出来了。兔崽子，来这么多人！
6: 一辆，两辆，三辆，一共30辆军车。
5: 也断了，接着炸。怎么回事？
6: 线断了。
5: 那怎么办？
6: 咱们必须100%的完成任务，去把线接上。
5: 我掩护你。
0: 我看
2: 救不了的，你们俩都得死。好啊，那我帮你。

0: 来这儿，你不该来这儿。
1: 这是你们自找
2: 的，和我江汉波作对。
0: 下堂只有一个，
3: 死。
0: 小飞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
4: 我一定会让你亲手宰了江汉波，扒了他的皮，挖了他的眼睛。

要扒了我的皮，我亮丽。

0: 小飞哥，我给你找医生去，你坚持住，我给你找医生去。
1: 没有啊。
0: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什么？
1: 血都快流干了，我要先走啊！
0: 你胡说！

流血牺牲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生活活得更好，好好活着，替我过幸福。

0: 弟弟，哥，我今天过来看你，我带了你最爱喝的酒，那今天弟弟我来陪你喝两口。
1: 小飞哥，你和你的战友在下面过得好吗？有他们陪着你，你肯定不会孤单。大伙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喝喝酒，我会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过你们用生命换回来的幸福日子，我不会忘了你们，我也不会让我的下一代忘了你，我会让他们记住，你们这些用自己生命换来了。

0: 小飞哥，赵宝胜、常小乐、竹月清，我又来看你们了，还带上了我的孙女。我说过，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

0: 股通，一抹一柔对症，
1: 股市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

0: 止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6: 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刚刚落幕，各地的中考陆续接棒。6月12号，2026年重庆市中考开考。记者了解到，重庆市今年共设置433个考点，34.12万名初中毕业生奔赴考场。对于求学路上的这次大考，各地各部门做足准备，暖心护考。
6: 中考前一天，在重庆市云阳县沿江的固陵镇和龙洞镇，304名考生就已经坐着船赶往50公里外的云阳县城考点。从考生们登船到下船，约1.5小时的时间。海事部门对这两艘渡船进行了全过程跟踪，同时督促附近的船。

0: 江新区11所学校的1500余名中考学生提供接送服务，其中还有10台应急运力和2台爱心送考车，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1: 早上8点过啊，来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呢，正从我们的送考大巴上有序的下车排队进入考场。那可以看到呢，不少同学还拿着复习资料在做最后的准备。
2: 在李家中学考点，我们周围布置了19名警力，整个的红绿灯路口和路段进行了车辆管控和排查，保障整个中考的安全。
0: 在重庆开州，虽然早晨下起了小雨，但丝毫没有打乱考生们的节奏。当地公安、供电等部门在辖区11个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电力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在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志愿者也早已就位，引导考生有序排队通过安检进入考场。潼南区还在考点准备了自习教室，方便考生进行考前准备。
3: 我们在考点配备了考务人员、监考教师和医疗后勤保障人员，同时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
4: 愿同学们所有努力不被辜负，中考顺利，前程坦荡。
5: 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近日俄罗斯教育巡展开幕式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
6: 活动当天，15所俄罗斯高校代表就各自学校的办学特色与专业设置进行宣讲。
7: 这所大学是位于在最西部的俄罗斯的城市加里宁格勒。这个城市不太大，但是很漂亮，提供很多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说语言学、医学、体育教育。所以我觉得中国学生有很好的机会去俄罗斯留学。
8: 在我们的国家，莫斯科市立大学是一个最好的师范大学，我们全俄第一名。还有我们有300多个那个专业，包括教育、心理学、体育学等等。我们有很多留学生，最重要的师范专业。还有我们有1年学硕士。
6: 6月9号至18号，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将携手这些俄罗斯高校，先后在北京、河南、四川、内蒙古和陕西5地展开教育巡展，并与当地院校就合作互访、联合人才培养等议题深入洽谈。据介绍，2025至2026学年，在俄罗斯高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及预科部人员超过7.2万人，同期约有2.8万名俄罗斯留学生在中国留学。目前约200个有俄方参与的教育交流项目正在实施运行。
9: 本次教育巡展的目的就是想把俄罗斯教育资源的信息带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让中国民众了解更准确的关于俄罗斯教育的信息。俄罗斯非常欢迎中国的学子去留学。
5: 音乐跨越国界，滋养心灵。近日，古韵新生教学专场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学院民乐系与作曲系联手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合作展示音乐创作实践成果的平台。
0: 此次演出的10首曲目都是作曲系2025级硕博班同学们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在借鉴传统民间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探索各种新的音乐语言表达方式。
10: 我的作品名字叫《思明》，表现我眼中的这个中国的各地的这种景色，或者是一些那个旅游的一些畅想感受等等。
0: 首次登台亮相的这10首作品主要由民乐系声专业的本硕博学生共同演绎，他们与作曲系学生充分沟通交流，在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意蕴基础上，反复打磨演奏技巧，充分展示作品的魅力。
11: 因为有一些技法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演奏者可以在练习当中获取的，可能需要作曲家的帮助，然后帮我们来提升。
12: 现在有很多创新性的技法也随着这个作曲家也慢慢出现，包括我们有一些就是用手去捂扩音管，然后呢用吹气去吹这个声的这个吹嘴，产生不同的这个音色。
0: 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此次音乐会为学习作曲和演 奏的学生搭建起一个跨专业的

0: 交流平台，促进学生专业能力提升，
1: 培养作曲人才哈。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呢，就是能让作曲家获得这个听到自己作品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次闽乐系的师生们呢，给我们鼎力相助，对我们这个培养作曲人才一个最好的支持。
2: 他们通过对于新作品的这种诠释演绎，一个呢是提升这个自身的演奏技艺，同时呢也是积累舞台经验，也是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的演奏也好，创作也好，这些技巧技法能够结合在一块儿的。
3: 校园心理情景剧《感染力强》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载体。近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心理剧优秀剧目展演举行，活动以以剧育心的方式，让学生在角色体验与情感共鸣中重构认知，获得心灵启迪和成长能量。
0: 这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良乡大学城学校学生表演的心理剧《不要叫我的外号》，内容聚焦外号取笑、集体孤立等极易被忽视的隐性欺凌，深挖欺凌背后的家庭教育短板与孩子心理创伤，引导学生拒绝语言伤害，破除沉默纵容。
4: 不管是动手推搡还是恶意的去取笑，都会给别人带来很重的伤害。希望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勇敢地对霸凌说不。
0: 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通州分校带来的剧目《优秀的缺点》，则讲述了渴望摆脱内向性格的女孩窦小楠，在同学的帮助下，发掘内向性格所带来的细腻与聪慧，逐渐接纳自我、重拾自信的成长过程。
5: 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性格特点，外向活泼是优点，内向沉稳同样也是优势。性格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好坏，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天生的，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6: 在初一和高二年级开设了心理课，然后也开设了针对面向初中的心理剧的社团。重点的时间节点，我们都会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团体的活动，来去帮助他们应对当下的一种挑战。
0: 圈子的压力、 AI 的冲击、二次元的世界，展演活动中校园心理剧聚焦这些校园生活中的新问题，生动演绎成长的烦恼，打开一扇扇心灵之窗。
7: 作品的质量和水平比以往有一个明显的提高，选题和内容更丰富、更有创意，能够把这个心理学的相关的理论、心理辅导还有心理剧演出的一些技术能够巧妙地融合起来。
3: 继续来看新闻。中国人民银行6月12号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根本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骏六的嫡系，是藤天皇、简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什么？脸红了！
2: 小子，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走！
1: 走！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富，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野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斌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反警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

0: 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趋势怎么样？我们必须抢在班经理的前头。这次停战，我们如果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1: 是，
0: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0: 发将准备。
3: 等我命令。是。
4: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
3: 度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 全部抵系，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 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5: 馒头，小马，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您来几个？
6: 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5: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6: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
6: 便宜。
5: 他干活你干啥？对，那我干啥？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6: 一天一个馒头。
5: 你，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6: 半个也不行。哎哎哎哎哎！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啊？
7: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

0: 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别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
1: 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哎，
2: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0: 没错，
1: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0: 好，
1: 饿了吧闺女？
0: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1: 好，咱买去。
2: 要热馒头，
3: 买馒头去。
1: 哦，拿四个吧。
3: 哎好嘞，
0: 四个馒头
3: 给您包上来，
1: 钱给你放好。
3: 好，齐了现在。
1: 走，
4: 站住！干什么呢？
1: 哦，打猎的猎户。
4: 打猎的。枪呢？
1: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4: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1: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4: 我看你像新日军的汉子。
1: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5: 哎，哎呦！
4: 别动！
5: 好，快跑！好，
4: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1: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4: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1: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0: 爹，
6: 全部带走。
4: 走。
1: 好。走。走。
4: 啊，
1: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0: 爹，要走一起走。

醒醒啊！

0: 说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西关赴约。

0: 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来了来了来了！那边！
1: 你去那边看。
2: 这边！
0: 哎，你醒醒！
3: 天，木马丹，我杀了你！我
2: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0: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人了！
3: 那边！
0: 哎，过来！
3: 狗日的！哎，要害死我们！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4: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我们把他。

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1: 怎么办？怎么办呢？吵什么吵？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2: 小宝，还有路吗？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

0: 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是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2: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

0: 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1: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0: 点穴。
1: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0: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0: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

0: 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 失眠、心烦、

0: 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

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

0: 之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家宝，还有路吗？
2: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1: 快点呀！
2: 快点！小宝，
3: 小宝，这边走。
1: 好。
3: 快找啊！
4: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3: 快快快快快！

1: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就这些吗？
1: 就这些。
2: 哼哼，还得起就让你撤了啊。
0: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1: 爹，
0: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1: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1: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0: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1: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我回去了。
0: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3: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3: 是。
2: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呢？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2: 已经，还有已经被鬼子炸坏了，
1: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3: 去找几个班车来。
1: 班车，
0: 快去！
4: 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
0: 尹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1: 在
0: 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进那个院子。
1: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1: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
0: 200，掩体海，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事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躲这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怕死就给鬼子！

0: 陆地，你来吧，他那儿让我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你这是回来，娘，对不住你了。

0: 行了，没事了。
1: 蓝苍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偷弹手。
0: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
2: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反正没活路，
2: 我娘见我，你再说他四肢线，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能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雅克林走2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你给打铁一样。
0: 去，
2: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啊！
0: 你咋不去？
2: 我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是。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
1: 这，慢点。
2: 连长，三方没买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4: 是。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放！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走！
0: 快点呀！

0: 说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能。
0: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

0: 长板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

0: 格的争夺。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举办了主题多元的特展活动、非遗演出等，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1: 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双星耀饰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金饰含金量高达94.2%，器身极薄，宛如蝉翼。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16号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 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另一个就是为我们这个展览是最璀璨的一笔。
3: 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文化的内涵，还有它的精湛的黄金的制作的工艺，非凡的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也是向全世界展现我们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
1: 近日，千年云冈乐洞灵山2026年灵山博物馆暨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特展启动。此次特展汇集40件套云冈石窟数字复位珍品，涵盖高精度 3D 打印复制窟、经典造型。

0: 像建筑构件等，集中展出云冈第二十窟、第十二窟、第三十八窟三大代表性洞窟，完整展现石窟早、中、晚三期艺术特色。
1: 作为6:1的一个复制窟呢，我们从 3D 打印的展品制作方面来看呢，我们更易于运输和传播。这个洞窟呢，它的高呢有9米多，我们东西纵深大约有16米，入深呢14米。那么整个洞窟的搭造呢，我们这次用了23天，这也是我们数字化助力我们云冈传播的一个经典范例。
0: 展览以融创、升华、传续为内在逻辑，将1700平方米的范公展区划分为传音、璀璨、流韵三大沉浸式乐章，数字技术与传统艺术相融，打造全新文旅体验场景。
2: 以音乐为线索串起了整个的展览，对所有来到灵山的游客观众也是一个很好的拓展。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我们传统文化艺术、世界文化遗产，更多的中外的文化艺术圣地的一些内容。
0: 在北京，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在恭王府大戏楼再度开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3: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0: 热闹的舞台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昆曲还是古琴都曾濒临断代。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身上贴着濒危的标签。2026年是全国古琴普查开展70周年，当年的统计数据是国内琴人不足100人。如今昆曲古琴双双重返舞台，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坚守，更离不开紧跟时代脉搏的创新。
4: 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5: 这一届的年轻人如何把非遗玩成顶流，一起到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场活动上看一看。

0: 觉得这个非遗的传承，它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首先呢，它能够体现一个你像传统手艺，它是现在在这种 AI 时代下吧，我觉得它是不可或缺的嘛。它在我们做的时候，它首先是有温度的，它有一个所谓的人感那种感觉。另外的话，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统手艺也是需要去弘扬和发展的。
1: 非遗传承的东西，它老祖宗的东西能流传到现在，它势必流传下来的都是经典。那经典肯定是经过无数时期的这个审美的这个考验的，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欣赏他们，然后我们在它的基础上，然后进行创新，

农业农村部6月12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连日来，各地良田里鸡声隆隆，满目翠绿。

0: 随风起伏，一派繁忙的夏收夏种景象。
1: 江苏南通通州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油菜机械化抢收工作，在刘桥镇尹家园村油菜种植基地。

0: 全程无需人工二次跟进。高效的机械化采收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收割费时费力、损耗偏高的短板，亩产效益可观。
1: 经过最近区里相关部门来测产的话，它亩产能达到267公斤左右。按照现在市场价的话，也就亩产能达到1500块钱。
0: 而在江苏农垦江心沙农场本部第二生产区内，3-4台插秧机在水田间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植入浅水泥中。放眼望去，连片稻田勾勒出一幅沃野染绿、农事正忙的现代农耕画卷。另一边的育秧基地内，农户们默契配合，熟练地进行着起秧、运秧、补秧等工作。
2: 主要种植的品种有南梗46，还有就是郑东29这几个主体品种。这边种植的一些特色品种，比如说低谷蛋白，还有 DGI 的品种的水稻。
0: 为提高产收效率，今年江心沙农场采取分批次育秧加边收割边翻耕边插秧模式，实现小麦收割与水稻移栽各环节紧密衔接，田块腾插效率大幅提升。
2: 采取了一些优化嘛，就是微喷灌育秧，主要以旱为主，这样的话对我们秧苗的根系生长有较好的作用。然后在6月上旬进行插秧，开始插秧作业，一天是1200多亩地，大概是15天左右进行一个，基本上插的差不多。
3: 眼下南方已经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未来几天雨带将稳定维持在华南、江南南部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3号到18号，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3: 作为华北电力大学规模最大的文科综合性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坚持党建引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沃土，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感知内化、德法兼修、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三进阶模式。
4: 学院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建与专业发展深度融合。一个是坚持党建统领，锚定事业发展方向，筑牢育人根本根基；第二是深化思想引领，挖掘法学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夯实教育教学思想基础；第三是打造党建家育人品牌，持续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育人成效与事业发展双提升。
3: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专业坚持德法兼修目标，以德法相融为核心理念，打破传统教学中德育与专业的割裂壁垒，将价值塑造贯穿育人全过程。学院立足专业特色，通过课程思政与法治讲座，筑牢学生的法治信仰，厚植法治情怀，强化法治担当，坚持以德育铸魂，将厚德育融入专业素养培育全过程，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融通并举。该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并获评省部级德法兼修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与高校基层优秀教学组织。法学专业坚持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

0: 学并重，层层递进，培育学生的综合素养。
1: 法学专业遵循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提出知识、价值、能力、行为四层级渐进式的育人目标，原创性构建了理论、感知、内化的三进阶人才培养模式。其中理论阶通过理论知识学习夯实专业基础，感知阶通过实习实践增进感知体验，内化阶聚焦社会服务，内化法治素养，由此实现德法兼修，知行合一。三进阶模式呢，具有三个显著特色。一是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三进阶模块化体系，实现法治人才的全方位培养；二是重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法治人才培养与法治实践需求的无缝对接；三是构建通用法治人才加行业特色人才培养双培养体系，既面向公检法司等传统法治领域，也立足于能源电力行业场景，打造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队伍。
0: 法学专业创新构建一体两融三元素 N 模块培养框架，形成三进阶加模块化立体育人体系，围绕理论、感知、内化三个阶段设置专项模块，整合校内外资源，深化与法院、检察院及能源电力行业合作，构建了贯通课内外、融通校地行、兼顾法学基础与行业特色的协同育人新格局。校内拥有模拟法庭、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现代化教学平台，校外与司法机构、能源央企共建多层次实践基地。
2: 学院持续推进党团班一体化建设，组织学生党支部与教师党支部、社区党支部、电力企业党支部三方共建，开展宪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网络系列活动。
3: 教师在行业企业跟班学习，发现行业法律问题，解决行业法律难题；学生在行业企业实习实践，熟悉业务流程，掌握基本技能，专业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形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
4: 真实的法律实践往往涉及多个法律部门，推动教师要打破学科壁垒，更新知识储备，通过与学生一起实践、调研、比赛，以亲历的方式融入课程思政，解决学生面临的诸多困惑。
5: 在金法垂杯、全球环境资源模拟法庭等系列实践中，我将法律理论与条文运用到案例当中，有效锻炼了我文书写作与临场应变能力。
0: 法学专业秉持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创新构建知识、价值、能力、行为四级递进式培养目标，其教研成果在中国知网的影响力位居高等教育领域前列。近五年来，学院举办法学读书会等活动200余期，在挑战杯、互联网加等赛事中累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近200项。
6: 我们围绕事实梳理、争点提炼、文书写作和庭审表达持续训练，逐渐完成了从学习法律知识到应用法律方法的转变。
1: 司法实务见习、生活中的纠纷与解决等课程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相继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法治中国青年行全国优秀团队等国家级、省部级荣誉100余项。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能够独当一面，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赢得用人单位的高度好评。
0: 面向未来，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将始终聚焦全面依法治国与能源革命战略需求，奋力培养更多政治坚定、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为谱写法治中国建设的壮丽篇章贡献源源不断的华电智慧与法学力量。党的20大明确指出。

0: 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面对特殊儿童群体复杂多样的康复与教育需求，岭南师范学院以十余年的系统探索与躬身实践，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岭南答卷。
1: 岭南师范学院一直坚守师范初心，服务国家和地方教育需求，我校构建了数字赋能、思维协同的特殊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以学科协同打破专业壁垒，以两岸协同促进教育融合，以校地协同强化基层服务，以校企协同深化产教融合。历经13年扎实实践，2025年荣获广东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是学校践行党的20大、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和国家“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生动体现。
0: 岭南师范学院依托广东省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重点实验室等省级平台，汇聚了一支跨学科、跨领域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将数字赋能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将思维协同作为打破壁垒的实践路径，为复合型特教师资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2: 广东省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重点实验室团队在2025年荣获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我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倍感欣慰。甘实验室聚焦孤独症及世界性的难题，坚持以教育训练为核心，多学科协同开展科学干预，团队依托数据赋能与思维协同的模式，有效地破解了特教育儿童培养的关键问题，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成效与社会服务，为我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广东经验。
0: 数字赋能、学科协同，打破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工学壁垒，构建评估、干预、技术三维课程矩阵，依托数字资源库与 AI 工具提升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数字赋能、两岸协同，搭建数字平台，与我国台湾屏东大学等高校实施3.5+0.5本科人才联合培养，教师常态化互访与联合授课，合作编写教材和开发评估工具。数字赋能、校地协同，与27个县域共建需求、数据、服务闭环的特教服务网络，用数字平台为基层提供远程评估与在线培训，学生年均参与公益干预特殊儿童近2000人次。数字赋能、校企协同，构建技术、教育、产业数字生态圈，开发 AI 早筛与大模型评估系统，与企业联合研发的孤独症儿童光干预设备、大数据平台等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教学实验项目。
3: 2013年开始，以我国台湾多所高校实施两岸协同的3.5+0.5特殊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计划，同时全职聘请多位台籍教师任教，先后有6届学生共400多人赴台研修一个学期。10多年来，双方共同举办各类论坛活动79场，汇集两岸师生12000多人。2024年获批硕点人才培养，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2等奖4项。
0: 构建孤独症教育垂直大模型，通过多模态垂直大模型整合1亿多条行为数据与7000多条语音资源，建设含评估、教学、管理、督导的孤独症垂直大模型与伦理闭环系统，
4: 孤独症儿童干预中心建立了实战化多维度的实训体系，指导学生逐步完成从观察、评估、教案设计到教学实施的全部流程。

0: 岭南师范学院数智赋能四维协同的特教育人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学校影响力显著增强，吸引美、韩、白俄罗斯及港澳台等地数十所高校来访交流，毕业生占广东特教师资半数以上，近三年承担全省超60%的培训任务，累计培训教师7000余人次，服务特殊儿童及家长40000余人次。学生党支部通过教育部第二批全国样板支部验收，学生在挑战杯竞赛中屡获国赛二等奖与省赛特等奖。
1: 母校赋予的专业底气与教育情怀一直支撑着我不断打磨教学，深耕课堂，也为我在第五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特殊教育组总决赛中能斩获第二名的佳绩奠定了专业基础。
0: 两岸师生心灵共鸣持续深化，已联合培养特教本科生403人，培训师资2000余人，37名台籍教师参与共建13门课程，合作开发的6套评估工具被两岸500余所高校及特教机构采用，共同创办的品牌论坛及系列交流活动近80场，连续10年入选国台办重点交流项目。面向未来，岭南师范学院将继续胸怀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让每一位特教学子成为懂理论、精实践、善技术、有大爱的卓越教师，让科技的温暖光芒照亮每一位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1: 作者
2: 上的板书代表了整节课的精髓，
3: 每个同学照顾都是非常到位的，
4: 细心周到，
2: 他非常的有爱心，
5: 有经验，责任，包容，
6: 把你们两个的思路进行一个结合，我们透过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看这个大时代的洪流，这样的话这个作品就特别成功。
7: 我是孟伟，1970年出生，1992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然后就来到了距离母校仅仅几百米的山东师大附中。在历史教学一线，我已经坚守了33年。在附中工作的这30多年里，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历史教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培养学生基础厚实、素养全面的过程。
8: 学生去发现，
7: 这所承载着深厚底蕴的学府，以爱校、爱学、爱教的校训为指引，秉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打造文明、勤奋、求实。

0: 创新的校风，宛如一片丰沃的土壤，滋养着师生茁壮成长。
1: 这个历史课吧，给人的感觉啊，好像是就是要死记硬背。我也听到一些家长说，历史不就是背背吗？实际上历史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追求的这个课堂教学呢，是一种既鲜活又深沉，既平实呢又有新意。
2: 那我先说一下咱们这一次啊，这个二模的这个情况，这个成绩的情况啊。这次呢是72分以上。
1: 首先说一下这个鲜活，实际上也就是有趣。曾经我这个教一个学生的时候啊，那个学生就说，为什么要学历史呢？他就说很简单，他说我觉得历史很好玩，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历史课要吸引学生，首先就是要很鲜活，这里面就是充满了历史的细节，充满了就是历史当中人的那种真的性情，人的那种烟火气，这样有趣的东西才能吸引学生。但是历史呢又不是说像那种细说，历史呢这其中真的是有大道的，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我呢也一直就是追求我的课堂教学呢，其中有很多深沉的东西能够向学生呢传递一些，就是咱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律，让他们通过学历史能够去观察现实，能够去思考未来。题目就叫长征精神，我们经常也说长征精神，咱们再通过一个新的视角，就两首长征诗词来看长征精神。提到长征诗词，大家是不是都会背毛主席的那个七律长征？怎么背的？大家能一块背一背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教学生涯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成长的节点，就是参加省级优质课那次比赛的经历。当时我在济南市呢，就是排了个第一名。我们的教研员段老师还有其他的几位专家，就他们感觉到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一起在那讨论这个课，基本上我的设计绝大多数都被推翻了。就我很无助的时候，段老师就说，你再去读读书吧，尤其是就认真的读了陈旭禄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书，真的是连夜在读，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找到了新的灵感，然后重新设计了这个课，到省里呢真的就拿了一个一等奖第一名啊。这个课呢就真的就成了我教学生涯当中就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儿。哎，金沙江，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啊，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关于长征的这些重要的时空啊。那提到这里，我想再问大家，关于长征的几个重要的时间，你还记得吗？比如什么时候开始长征？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怎么能够上课真的是精彩啊，就是你自己得有深厚的学养。

我在我们教研组的这些老师们的支持之下，我们就搞了很多学科活动，比如历史写作大赛、历史漫画大赛，还有历史阅读大赛、思维导图大赛等等。就每次看我们自己都惊叹，就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啊，就他们怎么会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来，所以这成了我们学校一个文化品牌。就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哈、我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真的就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你个人能力再强，也有你想不到的地方，也有你做不到的地方，但是在团队里面，他就会托举你。

0: 一个年轻老师进入到既学校新的环境之下，往往是遇到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老师一般都会先给年轻老师进行细致的谈话，把一个老师由一个学生状态引导到老师这个身份上，开始强化各种的专业指导以及信心的培育。
1: 可以跟咱联系起来。我觉得博物馆这个课程是一个，就你们那个什么就学
2: 会，
1: 是吧？你们
2: 讲的
1: 很好，实际上亚楠，你就可以从你们这活动里边讲。
3: 我们不管哪一位老师参加教学比赛，都是大家一块儿帮着听课、备课、磨课，所以每一次成绩的取得，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种非常良好的教研氛围。不管是哪一个老师上了公开课之后，大家评课的时候不是光说好好好，而是点出有哪些问题可以再往哪些方面去改正得更好。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组里这个团队就老中青大家协同作战，所以每次参加比赛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4: 你们正点，
5: 不行，好，一二三，好，开始完毕。
6: 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成追梦老师叫做孟妈妈，然后包括到现在工作之后，我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去喊孟妈妈，就可以看得出来学生对她的喜爱是多么的这个热烈。孟老师对我就是在教学方面最大的启发就是因材施教，就是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从他的课堂上获得非常有益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是可能是历史内容的，有可能是人生道理的。而另外一位德国以后当了老师以后，我有时候也在设计课堂的时候经常会去思考一下孟老师是如何去做的，然后能从孟老师的这个课堂上找到很多的启发，然后应用到我自己的课堂当中去。Just like a mentor to me, not only for my life, but also for my career. 对于我的人生，对于我的这个事业方面，都是像灯塔一样的人物。

0: 孟伟老师呢，作为党员教师，给我的印象是教学教研求真务实，工作敬业，以身示范，把国家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的理念转化为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学校的历史学科在高考成绩中一直是名列前茅。
1: 孟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蔼的人，他能照顾到我们每个人的情绪，而且就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成绩进行分析，就是面面俱到。
2: 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学习渊博的人，并且他能以把历史这个以故事的形式讲给我们，让我们上课有很多趣味性。
3: 就是我自己吧，当了这30多年的老师，我一直在想，到底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哎，我就想我自己是有孩子的，他从小到大遇到了很多老师，就我希望我孩子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实际上也就是我自己要当。

0: 什么样的老师。那我希望我孩子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老师，是一个目光长远的老师，是一个不是光盯着眼前成绩的老师，而且呢是一个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的老师。那我自己就做这样的老师。
1: 用这个优博战术进攻红军，而且给了这个城区之路，就是说他们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老师教育孩子不是光盯着他高中这三年，而是应该放长远光看他今后的三十年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真的对学生今后的成长更好一些。
2: 跪下站正了就行。好的。
0: 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也不是那种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我自己可能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认真，而且呢有韧性，所以我自己的教学的成长就是一直在一点一滴的在积累，认认真真的做好眼前的事情，哎，这样呢也就慢慢慢慢的就有了收获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走得太快，有可能就会影响你就是长远的发展。教育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慢一点，远一点。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国家战略弯曲先行，当复杂的治理考题摆在面前，人才该如何培养？这里是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他们以三融三通破题，用知见研创作答，铸魂赋能拓界，看他们如何用济南方案培养服务国家治理的公共管理人才。魅力东方，育才湾区，智慧未来即将为您讲述。珠江潮涌，湾区扬帆，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召唤，如何作答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之问？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立足侨校特色，以三融三通交出答卷，推动内地与港澳台学子价值共融，打破学科边界，培养通晓治理全链条、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英才。这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实践，正从蓝图变为实践。
1: 学院党委坚持党卷引领人才培养，以三接三岗运营模式为抓手，系统设计了三部曲。第一步是文化浸润，开展了点亮信仰主题党团艺活动。第二步是理论固本，用学理讲清中国机制的制度优势。第三步是实践担当，连续六年开展了红色印记爱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构建了三维观察模型，系统分析了当地红色基因加绿色产业加非遗文化的融合发展路径，将公共管理知识与社会治理实践深度融合。
0: 铸魂设根，学院党委坚持党旗领航，构建起全链条思政体系，公共精神

0: 在青年心中落地生根。赋能试问，学院敏锐捕捉数字化浪潮，首创知见研创四阶进阶路径，这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围墙，将公共管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在这里，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真实问题的解决者。
1: 学院人才培养的成效最鲜明的体现是，学生在成长中有方向，在实践中有成果，在社会中有贡献。我们的学生走向国家治理和区域发展的一线，一批学生就职于港澳特区政府部门，还有毕业生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和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学生在本科生阶段就开始产出一批成果，他们独立或与导师合作，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我们还有本科生以排名第二的身份获得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学们参加挑战杯、新闻科创新大赛等全国性的学术竞赛，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停留在课堂，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真正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青年人才。
0: 从知识传授到实战演练，学院构建了政府出题、师生答题、社会验题的闭环。在湾区观察的调研路上，在基层治理的一线，学生的作业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论文实实在在地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2: 我觉得学院最大的特点是很早就把我们带进真实问题中学习，通过参与科研训练和学科竞赛，我不只是完成了课程作业，而是学会了如何发现公共管理问题，查找资料，开展调研，应用专业的知识提出解决方案。老师会带着我们一步步打磨选题，完善报告，也鼓励我们把课堂的学习转化为竞赛成果和科研成果。这个过程让我对公共管理专业有了更具体的理解，也明确了未来服务社会治理的方向。
3: 作为来自南非的华侨学生，我原来对公共治理的理解更多停留在书本上。来到学院后，通过湾区观察、社区调研和实践课程，我有机会走进基层治理现场，看到政府、社区和公众如何共同解决实际问题，改变了我对公共管理的理解。它不是抽象理论，而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能力。未来，我也希望把这些学习经验带回更广阔的国际交流中。
0: 这场育人变革精准切中了传统教学中教材滞后、脱离实践的痛点。这不仅是一套培养方案，更是一套内生驱动的更新机制。
4: 公共管理学它是属于这种显性的学科，必须与社会实践密切的结合，那么对知识的更新呢也要求比较高。那么在整个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专门设计了一套人才培养的模式，叫做知见研创进阶迭代人才培养模式，就让知识在实践当中有机会落地，在实践场域当中又激发出了学生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并且用这种能力进行创新和创作。那么这个闭环呢，就让学生的培养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他们的这种毕业的一次性就业率都非常高。我们的学生能够有就是创新性的来去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的能力，受到了当地的这个领导、政府比较好的欢迎。
0: 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多所兄弟高校推广应用，为新时代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的济南样本。以三融三通为引擎，济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正育才湾区智慧未来，面向新征程，他们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壮阔航程中贡献更磅礴的济南力量。

0: 稳居世界顶尖，肩负国家空天科技使命。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学，将如何重塑课堂，走出怎样独具特色的育人之路？敬请收看《智启未来，遥感报国》。珞珈山下，东湖之滨，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遥感专业教育基地，始终以培育空天人才、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
1: 武大的遥感呢，应该说起源于1956年，当时叫武汉测量制图学院。遥感学院呢是航空摄影测量与制图系，是一个系。在2000年新武汉大学组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称为了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大的遥感从2017年有排名的榜单以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我们一定程度上是引领了中国的遥感在国际上面的共同的进步。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正给传统育人模式带来全新挑战。
2: 遥感学院的学生必须跟 AI 是共同成长。
0: 学院紧抓时代变革机遇，自2011年起，依托卓越工程师计划，结合工程教育理念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起一核两翼三元融合全新人才培养体系。
1: 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为核心，以师生机协同和政企校融合为两翼，实现教学范式、实践模式、创新生态的三元融合。
0: 学院率先开创师生机协同教学新范式，张永军院长联合李彦胜教授等团队成员，研发出全球首款遥感教学专属大模型天慧，实现了智能导学、教研与评测，推动教学由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遥感专业课程呢，涉及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摄影测量，有的学生基础好，觉得课程吃不饱，有的学生呢跟不上，但又不敢问。我们研发天慧呢，就是想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天慧包括天知遥感视觉大模型和天思遥感语言大模型等两个子模型。天知大模型呢，可以自动评估学生的影像分析能力；天思大模型呢，能24小时回答学生提问。现在每个学生都有了一个专属 AI 助教，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1: 这个项目也获得了武汉大学 AI 赋能教学的特等奖。目前全国127所高校已经采用了我们的方案，彻底替代了国外的同类教材。
0: 学院突破教学边界，开创以学生为主体研制卫星的实践新模式。2019年，金光教授拿出500万元科研经费，全力支持学生研发启明星一号卫星，团队历时3载，完整走完设计、仿真、制造、测试、运控全流程。
4: 5、4、3、2、1，点火。
0: 2022年2月27日，这颗国内首颗以在校学生为核心研制的卫星成功奔赴苍穹。
5: 卫星上天以后，就像我们高校一个实验室，把这个实验设备搬到天上，这不天上做实验吗？学生自主操控、自主实验、自主获得数据。我们呢，把这些影像呢挂在网上，挂在网上以后呢，供我们全国的乃至世界一些感兴趣的一些高校啊，可以网上免费下载。
6: 他要知道这个大气上面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啊，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了一个云平台上面，你每天就可以用他这个每天的这个数据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0: 学院成立遥感信息工程创新创业中心，构建技能实训、项目实践、竞赛培育、创业孵化全链条创新实践育人体系，并组建了遥感家学生俱乐部。
7: 作为遥感家俱乐部的社长，更多是我们理解到了遥感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0: 深耕改革，久久。

0: 工，学院育人硕果累累。学子们在国创赛、挑战杯等顶级赛事中斩获多项大奖，教育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形成良性发展格局。
1: 各种学科竞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奖励，我们拿到了100多项，有全国的劳动模范，还有我们光谷明星企业。
2: 在武大读书的时候，学院已经开始把人工智能的课程融入教学，这个能力的基础是在武大打下的，不是教你怎么用工具，而是教你如何创造工具，用工具解决问题。
3: 遥感学院对我们这个创运创业的帮助非常非常大，我也成立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现在呢也拿下了国内几家机构的千万元融资。
0: 从智能大模型落地应用，到学生造卫星遨游天际，从校企地协同育人，到教改经验走向全国，武大遥感完成的不只是技术赋能，更是育人范式的深层变革。
4: 希望学生们能够更好的那个奋勇的前进，因为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个能够有这么好的老师能够教出学生来，但是关键是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敢于超过老师才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往前发展的基本的结果。
0: 放眼未来，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将持续以智能科技赋能教育，输出中国遥感育人方案。一代代洛家学子将怀揣报国理想，守护空天强国之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病。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

0: 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

0: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

0: 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

0: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

0: 来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打通产教最后一公里，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精准输送实战型人才，为城市焕新注入新动能。千年壮锦织进世界杯，古老非遗变身时尚好物，看民族文化如何借赛事东风火起来、炒起来，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农科生也能玩转智能设计，中国农业大学打造15个小而精微专业，让学生在主修之外长出新技能，拓宽就业路。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不少都被列入国家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一起来学习。赫哲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藏毯产业不仅有扶贫致富、推进乡村振兴的作用，还有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川汇流而成。像玛纳斯这样的文化遗产，既是少数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要做好保护、传承、整理工作，使之发扬光大。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6月12号，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锚定教育强国建设总体目标任务，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产教深度适配、协同共进，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探索有效路径。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0: 程出席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主持会议，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出席会议。怀进鹏指出，城市更新与全国服务业建设相融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加快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抓手。要深刻认识城市更新与产教融合的重大战略意义，把握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共同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怀进鹏强调，共同体建设是一场触及人才培养范式、技术创新机制、社会服务供给的系统性改革。要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共同体建设，优化教育供给，形成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强大人才底座。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教育界与产业界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产教融合的根本目标，将人民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融入育人权过程。要坚持融合发展，把知识与能力、实践与创新有机结合，在产业需求背景下，共同研究教育方法和组织方式。要坚持机制突破，着力在组织机制、教学改革、评价引导三个方面破题发力，引导共同体高质量运行，构建产教协同育人良好生态。怀进鹏要求，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各行业企业要安全有序开放国家重大工程与项目应用场景，将生产一线的真问题、真项目、真标准引入教育一线。各高校要推动土建类学科专业转型升级，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城市更新一线落地转化。各职业院校要做好行业企业标准与学校教学标准的融合，培养更多符合城市更新行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会上，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单位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做交流发言。会议发布了城市更新领域人才需求、技术需求、重大任务三张清单和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32家校企单位签署合作协议，达成绿色能源、城市治理、智能建造、生态修复、历史街区活化、低碳运维、公共设施建设等10项城市更新领域重大校企合作项目，以实体项目助推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前，怀进鹏前往徐汇滨江规划展示中心，调研上海城市更新整体推进及人才需求情况，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服务城市更新有关情况。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一体推进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业态共促，推动产教融合从松散合作走向深度生态共创。这一从书架到货架的转化加速器，如何做好城市更新这篇大文章呢？一个共同体激荡起企业、高校、职校三方活力，通过需求牵引汇聚产业升级的硬核动能，围绕精准育人锻造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凭借跨界协同攀登技术攻关的学术高峰，推动校企校校多方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

0: 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1: 老旧小区怎么改？历史建筑怎么修？地下管网怎么实现智能检测？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岗位需求，共同体化身集成翻译平台，把企业的专业术语变成了教育的通用语言，精准解码育人标准，搭建起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载体。未来，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在共同体指引下，将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共同做好城市更新这篇大文章。
2: 企业要成为产业需求的提出者，城市更新需要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要把一线的真实需求讲出来，让学校培养的人才更对路子、更管用。同时呢，就是在城市更新的运营过程中呢，我们还可以开放场景，为这些学生们的成长提供一个成长型的空间，让他们能从建造者能够到城市的管理者，到城市的运维者。
0: 我觉得合作的一个最关键的是要打造联盟的好的创新机制，要把总书记关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提出的城市更新的六个维度从创新、宜居、美丽到韧性、到智能、到智慧，这样子整个要素转变成为对城市更新的具体需求，而这些需求呢又要转化为相关的理论、核心的技术，这样传递到高校，高校呢依据这个来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实训方式的一个新的打造。
3: 以前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蓝图，现在我们是在强约束的条件下进行品质的升级，对吧？动能的转化、绿色的转型，有时候还有城市文脉的更续，还有提高治理效能。接下来我们老师首先是要到真实生产的一线进行跟岗、进行观察，然后呢去梳理他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同时也把他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做教学的转化，变成我们的教学的资源。
1: 打破学科壁垒，链接产业前沿。中国农业大学如何用一套小而精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打开新视野，习得新技能呢？一起来了解。
4: 是不是很多小的面儿，这么小的面儿，其实它的这个连接强度是不够的。
1: 正在学习 3D 打印技术的丁文成同学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数字化智能设计与制造微专业进行学习，不仅是出于兴趣，更有对个人未来发展的实际考量。
5: 因为我这个本科专业是一个农科专业，然后我选这个微专业，它是一个偏工科这个方向，可以与我这个专业然后结合，比如在那个农业方面，比如大棚建设，然后农机之类的，我就有了更多的就业宽度。
1: 数字化智能设计与制造微专业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建立，包括六门课程，涵盖了机械原理、设计和制造的全过程，帮助学生了解数字化智能设计与制造基础知识和前沿发展，让学生在短时期内就能掌握相关实操技能。
6: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是钱币，课程引入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古钱币它朝代变化，那学生可能刚开始听着会以为自己是在学货币经济学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引入的想让学生知道的就是这个钱币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7: 所有的课程啊都是针对非机械类的学生做了这个就是知识点的调整和系统的梳理，知识图谱都是围绕这个就是非机械类学生的知识结构，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和掌握的。
8: 我觉得就是设计其实离不开制造，制造呢其实也离不开设计，我们要求他一定要有设计理论、制造理论、自动化的理论，另外呢加上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成分，国家未来要发展的更快，实际上就需要这样的一些人，他能够提出这种想法，然后让这个制造落地。
1: 据了解，自2022年正式启动微专业建设以来，中国农业大学紧扣国家所需、市场所要、农大所能、学生所爱，布局建设了未来种业、人工智能基础应用、农业碳中和管理等15个微专业。微专业课程学分在10至15分，学制1至2年，实践课程占比40%。轻量级、重实操的微专业保障学生在不影响主修学业的前提下，实现专项能力的精准提升。在师资上，微专业由院士、讲

0: 奇教授等领军人才领衔建设。高校骨干教师加行业资深专家的双师型教学团队，保障教学内容与产业实际同频共振。
1: 我在农大的植物生物安全微专业里呢，主要讲授大国外交与生物安全。我会系统的介绍当前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形势，遇到的挑战以及未来的机遇。那么就是希望呢，能够让同学们以一个更加战略的视角来看待生物安全的问题，希望这样一个专业能够培养新一代的生物安全外交官。
0: 依托模块化、学程短、灵活度高、实践性强等特点，微专业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衔接，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展现出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2: 因为我本科学习的是农业工程建筑，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正好可以让我更深入地去了解机械设计这个方面，这就使得我对于行业的认识更深刻。我目前是已经签完了第三方协议，就相当于已经正式准备去应聘一个规划岗位。
0: 如今微专业已成为中国农业大学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的一个重要试验场。
3: 比如说我们第三批要建的微专业，我们把低空技术、全球治理、包括未来机器人等等，都先通过微专业的方式把最核心的课程给孵化出来，那未来它逐步的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本科专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面向高考进行招生。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最近呢，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举行。在视力防控领域，北京坚持关口前移，全市的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9%，全体中小学生呢每年进行2次屈光监测。而在口腔保健方面，为3到6岁儿童提供氟化泡沫保护，为7到9岁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另外呢，局部用氟覆盖率是要达到95%。在脊柱侧弯专项关爱行动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的全覆盖，来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第二站来看一看黑龙江，聚焦青年人才就业创业，齐齐哈尔市升级打造了16个鹤城人才驿站，为求职青年提供7天的免费住宿，同步呢还会配套职业介绍、创业指导、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同时还会建立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台账，实现一人一档精准服务，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联系率、服务率都达到100%。此外还创新打造微就业、微培训、微创业、微服务的4微服务场景，年初以来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达到6400个，落实职业培训补贴273人，各类的就业服务一共汇集是1.99万人次，为青年人才打造全周期就业服务载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0: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3号，教育部关工委联合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在清华大学举办院士杰出老校友回母校10周年主题活动，戚发任等4位院士重返清华大学，与来自10余所高校的青年学子畅谈两弹一星等红色精神。
5: 中央啊，在99年提出要发扬传承两弹一星的精神，这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呢，就是热爱祖国。所以我想，一个人一定要有爱，有爱就可以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胡春红，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倪进仁，4位杰出校友重返清华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深情讲述科研路上的坚守与初心，分享一代代科研人传承不息的精神力量。
6: 现在是说，唯有爱才能够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感触颇深。就在国家攻关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全身心的去投入，我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爱，就包括对国家的爱、对事业的热爱，还有对家人的爱。
7: 更加坚定 AI 只是教学的助力工具，医德树人才是教师的根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将深入融合本次学习的思想，继续探究教育人工智能的成功融合与正确融合，
8: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把对国家的大爱深入到自己的专业中。我会把今天所学习到的精神运用到我以后的科研生活中。
0: 据介绍，10年来各地各校累计开展

0: 市杰出老校友回母校活动7.5万场，受益学生达5472.4万人次。依托榜样力量开展思政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汲取精神养分，树立远大理想。
1: 同学们通过从院士的身上，从杰出老校友的身上学习到他们的这些崇高的品质和精神，包括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包括他们爱国奉献的精神，也包括他们在科研上刻苦钻研、不懈努力、不懈追求这种坚毅的品格和作风，对年轻一代都是很好的一种教育和熏陶。
0: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各地非遗展览、非遗演出轮番登场，多所校园也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认知、喜爱并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在北京，颐和园以科普讲解加非遗体验加科技展演三位一体的模式，让游客在湖光山色间沉浸式感受遗产保护的丰硕成果。在颐和园八方亭广场，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结合古建筑斗拱模型、彩画小样、琉璃与布瓦等实物，深入浅出地讲解古建传统工艺知识。在手工体验区，彩画徽章手绘、扇子绘制、彩画拼图等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参与，其中专为小朋友设计的轻量化斗拱拼插模型成为亲子家庭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而科技展示区陈列的三维扫描仪、探地雷达、监测传感器等专业文保设备已广泛应用到文物常态化健康监测中，
2: 凸显今年的主题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可以在这儿既了解到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也可以制作很多的手工作品带回家作为纪念。
0: 在江西吉安市吉州区五里小学举行学生非遗手工作品展，整洁雅致的校园长廊内集中陈列着各年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制作完成的非遗手工作品，灵动精巧的剪纸、错落规整的编织、韵味十足的年画拓印、形态生动的泥塑作品依次整齐摆放，件件创意十足，做工细腻。
3: 今后我会多了解非遗知识，课余时间多练习传统手工，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4: 让孩子们在实践劳动中感悟传统非遗之美，于劳动中涵养品格，浸润心灵。
0: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师生走进南昌高新区姚湖郡幼儿园，开展非遗沟边进校园活动。学院师生用童趣满满的语言向孩子们介绍沟边这项非遗技艺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文化寓意，并从最基础的绕线、锁针、勾线等简单动作入手，手把手进行示范教学，让孩子们在一次次尝试中感受沟边技艺的独特魅力。
5: 能够为幼儿园的小孩子们种下一个对于非遗沟边产生兴趣的种子，让他们在未来能够和我们一起携手传承非遗沟边。
0: 2026世界杯已经火热开赛，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拥有千年历史的壮锦与现代足球文化深度交融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广西工美院古老的织锦技艺与现代数字化技术碰撞融合，让千年民族工艺焕发出了时尚活力。
6: 在广西工美院壮锦加工厂成品制作车间里，机器轰鸣与丝线交织奏响动人旋律。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们围坐在操作台前，专注打磨一件融合了壮锦纹样、摸咩民俗与足球元素的文创产品。
7: 体现了一个体育精神，然后又体现了民族文化，很有意思。学生本身他们在实践的过程里面也会带来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同时我们作为广西的新一代，我们也对文化的传承有一种比较强的使命感。
6: 在广西工美院甄选产品展示厅，这样的创新产品已经上市，壮锦足球、壮锦足球摸咩、壮锦足球包等，这些兼具民族特色与赛事热度的壮锦文创产品，让壮锦从视觉装饰变成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的生活好物，实现非遗与日常消费深度融合。
8: 我们在产品的制作的过程中，也有考虑到很多现代人的对工艺以及

0: 外出需求的一些要求，在讲究文化性的同时，也是有那个产品本身的一些实用性，我们有兼顾的，就是让这项运动给大家不仅带来运动的多巴胺，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个产品背后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故事的。
1: 凭借新颖的设计、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批世界杯撞锦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销量持续攀升，直接带动了周边群众灵活就业。
2: 世界杯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球做成了我们的一个足球的样子，然后的话，现在这一款摩咩的话，我们现在也是热销到我们的每一个文创店，我们线下的每一个文创店还有线上都会出售这款摩咩。我们周边的一些宝妈，然后我们教她做会了这个摩咩，给了他们一个创业的机会，带动了他们的增收。
3: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

0: 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 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2: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2: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2: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8: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

0: 企划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1: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3: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1: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4: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1: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5: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6: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1: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7: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进化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0: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0: 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

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九种，送京呈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

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6月1号，被称作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如何压实各方责任？我们将看到一个怎样变化中的外卖市场？本期节目共同预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副院长纪伟，深度解读最严新规之下，外卖能否真正安心到家。
1: 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不知道您平时会不会点外卖。
2: 我也会点。
1: 那您平时点外卖会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坑吗？
2: 我点外卖呢可能是职业习惯啊。我会关注到一些法律规定的一些要点。比如说公司的资质问题啊，你经营的项目问题啊，无堂食外卖有一些平台会主动公示啊，但是不多，这个比较遗憾。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像明厨亮灶的摄像头的接入，有的也会有。你有没有关注啊？前日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幽灵外卖案件查处的一个信息。
1: 将近36亿的罚款。
2: 对，我们俗称叫幽灵外卖，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平台把关不严。对于在自己平台上登记的网络餐饮服务这种提供者，他的资质审核不严。有的是根本就没有食品的经营许可证，有的是套假的许可证，有的是伪造的许可证。有的甚至是就什么都没有，就在你这登个记。所以这个案件一查，为什么要罚了这么多钱，罚到几十个亿呢？就说明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应当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现象了。但是呢，你普遍存在不意味着正确。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那总局就出重拳，要打击这种情况。那么这是一种乱象。食品安全的根本是风险防控，因为它直接入口。它牵扯到我们广大公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它都不是财产安全，它是生命安全。轻则拉肚子、身体健康受影响，重则可能会丧命。所以，食品安全风险是我们永远一个不能够回避的一个话题。这是我们食品安全根治的一个根本的驱动力，只有这一个驱动力，所以防控风险。但是从过去外卖的情况来看呢，大的问题不多，但是小问题、中问题屡见不鲜。
3: 据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同比增速超10%，占餐饮行业总收入24%左右，成为行业重要的增长极。为进一步提升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水平，促进这10000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规定紧扣平台主体责任牛鼻子，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
1: 那具体您关注到了哪些亮点？它可能是核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2: 它其实要核心解决的至少包括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它出台了关于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的规定。那么这次网络餐饮服务销售的主体责任管理规定呢，实际上是为了延续之前发布的关于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的一个细节性的规定。那么我们说食品生产经营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农业种养职者呀，餐饮加工者呀，生产加工者呀，销售者很多。那么这次我们针对的是网络餐饮服务，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于网络平台，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电商啊，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及在网络上从事餐饮服务的提供者，给你明确你的主体责任是什么。因为过去呢，很多人我也想守法经营，我也想尽到法定义务，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符合政府监管的要求，才能符合食品安全的根本要求。那么这次出台呢，我觉得主要是给你明确这些规定，告诉你你怎么做就达到了我的要求。第三个意义呢，我认为是针对新时期这种食品生产经营新业

0: 业态模式的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监管方式。
1: 嗯，
0: 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所以呢，从政府角度呢来看呢，它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业态发展，
1: 嗯，
0: 来出台一个新的规定。
1: 嗯，
0: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三个层面的意义吧。
1: 嗯，
0: 那么在食品安全法当中呢，我们有规定，
1: 嗯，
0: 第三方平台包括传统的农贸市场的开办者，出租柜台出租者，
1: 嗯
0: 啊，展销会的举办者，这些都有第三方责任。
1: 嗯，
0: 那么后来呢，食品安全法修订当中呢，把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列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主体当中。
1: 嗯，
0: 导致什么呢？第三方平台认为就是我的责任不重，他就是在我这上头卖啊，
1: 嗯，
0: 出问题他负责呀、啊，跟我没关系啊、嗯，我不过是一个提供了一个网上市场，不对，
1: 嗯，
0: 不能这么认为，在其他的领域可以，在食品领域不可以。如果出了问题，威胁到公众的生命健康权，你承担同等责任。
1: 嗯，
0: 那么本规定呢也是这样，他就把主体责任给你明确了。第二呢，有些细节性的措施性规定。
1: 嗯，
0: 你比如说实名登记。
1: 嗯，
0: 啊，你这个餐饮到我这儿登记，你的许可证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你拿过来我要看。啊，我要给你做登记。
1: 嗯，
0: 啊，不管你是个体的呀，是公司性质的呀，你都要实名登记。
1: 嗯，
0: 再一个，6个月的信息就要比对一次。有的平台提供者也抱怨啊，
1: 嗯，
0: 说这个频率太高了。对不起，规定就是规定。
1: 嗯，
0: 啊，尽管高，你也要执行。
1: 嗯，
0: 这个没有办法。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一些亮点，我认为，比如说无糖食外卖，刚才你也提到了，我点的这个快餐是不是无糖食的？好，这回你要标注出来。
1: 嗯。
0: 你在你平台的显著位置给我标注，是堂食有堂食，是有线上线下同时的，
1: 嗯，
0: 还是我只有线上没有线下，你要给我标注出来。另外一个呢，还推荐要求，凡是有这种明厨亮灶的，我接受明厨亮灶，我愿意做明厨亮灶，
1: 嗯，
0: 你把镜头给我接上来。
1: 嗯，
0: 哎，这个呢就是说，第一方便消费者，那我直接可以看了信息，做到争取缩小信息差，做到信息平衡。第二一个也方便监管者取证。
1: 嗯，
0: 如果你有问题，调你的镜头回放。
1: 嗯，
0: 那么严格的来说呢，明厨亮灶不一定能够起到根本杜绝食品安全风险的作用。
1: 嗯，
0: 那至少给消费者信心，也给你自己增加商业信誉啊。
1: 嗯，
0: 对不对？我敢亮灶嘛，我敢亮出我的这个后厨嘛。
1: 嗯，
0: 那么就说明我放心接受消费者的这种监督。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亮的还是不少。
1: 那具体如果要落实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查验这个商家的资质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无糖食标志是不是真正的在落实，对于我们平台来讲它会有什么样落实的难点吗？
0: 应该说呢，比以前确实要增加一些工作量和难度。
1: 嗯
0: 嗯，但是我认为不是做不到。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平台提供者，我可以登录官方的啊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进行数据比对。
1: 嗯，
0: 就是你说你有经营许可证，
1: 嗯，
0: 那我怎么来看呢？我可以在官网查询，但是你说这确实增加工作量了，
1: 嗯，
0: 所以呢，最近呢，上海市市场局推出了一个系统，
1: 嗯、
0: 这它虽然是一个试点啊，正在试办，
1: 嗯，
0: 但我是认为挺好，就它自己推出了一个官网比对系统，凡是你在上海平台你需要查验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它的资质信息的，你登录我这个系统，你直接输入名称就可以出结果，
1: 嗯。
0: 哎，我认为这个值得在全国推广。
1: 嗯，
0: 当然了，全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地情况不一样，
1: 嗯，
0: 还是要做一个适应性的一个实验之后，
1: 嗯，
0: 找到优缺点啊，弥补不足再推广。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第二一个，关于在资质性文件的审核方面，平台要严格把关，
1: 嗯，
0: 要有一种意识，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关注的头等大事，
1: 嗯，
0: 是关系到你这个企业啊，不管你是什么平台也好，关系到你这个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你就不会觉着麻烦，就不会觉着繁琐。我们办一个许可证，尤其是餐饮服务的许可证，是一定要做实地审核的，
1: 嗯，
0: 要看你的经营资质、经营条件够不够，你的消毒设备、你的高温设备、你的餐饮仓储设备等等，包括你的防蝇、防尘、防鼠等等，这要看的。那么作为平台，你挣的是这份钱，你为什么不可以去看看呢？
1: 嗯，
0: 啊，你说我没有人没有时间，但是当你出事儿的时候，就不是没人没钱没时间的问题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你没有运气再活下去。第三，关于6个月数据比对的问题，很多平台经营者提出来说，这个给我们的工作量太大，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半年不是拍脑门规定的，
1: 嗯，
0: 6个月对一个餐厅来说，尤其是中小这种餐饮，它的变化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0: 对，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全生命周期了，
1: 嗯，
0: 它可能就关停了，
1: 嗯，
0: 它可能转让了，所以6个月比对已经是我们觉得能够容忍的食品安全的最长期限，
1: 嗯，
0: 啊，所以我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是可以做到，
1: 嗯。那要如何去保障他们真的能够把这些一一落实做到位呢？
0: 我认为呢，第一个呢，还是要平台的主要，我们叫食品安全主要责任人，
1: 嗯，
0: 主要负责人。也就是说，平台的你对于这个企业具有话语权的这个人，你要高度重视。
1: 嗯。嗯，

0: 这就我们经常套用文件的一句话说，领导重视这个事儿就有办好的可能。所以呢，作为企业的负责人来说，你高度重视，你就会有一系列的措施和一系列的成本来支持。第二一个呢，要按照本文件本123号令的规定，一项一项逐一的比对落实到位。这是没有商量的。我们说履行法定义务，什么叫履行法定义务？就是法律给你规定的你都要做到。它的最底线的要求不是做得更好，是你做到。当然你做得更好那就更好，但是你说我做得没有那么好，那你也要达到它的最低标准要求。这个我认为呢，利用 AI 技术，利用大数据技术，利用现代科技技术是可以做到的。无非就是你想做还是不想。
1: 规定大幅提升了对平台商户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近期相关方以及地方政府的部署来看，平台监管已经趋严，门店端的食品安全管理也在持续收紧，外卖市场正悄然发生多项改变，后续效果值得期待。
2: 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只能看到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3: 商家他的那个头像上面，他就是有一个直播可以点进去看看他的那个厨房那个情况。
4: 就自从发现有这个选项之后，我都会先特别去看一下它里面干不干净，如果我觉得干净的话，我就会大概80%想要点这个餐厅。
3: 那如果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份规定它的出台对于我们整个网络食品它的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意义，长远的意义？
0: 其实我认为长远意义大于现在的短期意义啊，咱就这么来说，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包括我们今天谈论的平台经济，这种平台提供者和餐饮服务提供者，对于他们来说，长期的这种信誉的积累，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经常赞誉一个店，说它是百年老店，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用这么一个概念来形容它的声誉，形容它的品质，形容它的用口碑来形容，但这个口碑要积累多长时间？要100年。百年老店本身很说明这个问题，但是要破坏这个百年老店，一顿饭就够了。你100年积累起来的信誉，吃一顿饭，吃坏30个人、50个人，你这个店的名声就毁了。
3: 吃坏3个人都够了。
0: 吃坏3个人就够了。所以你的百年声誉要靠缓慢的积累，但要破坏它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这个规定的影响，我认为它最大的深远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我给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规范要求，你照着去做，虽然缓慢，但会你会积累良好的口碑。啊，我有明厨亮灶，我的无糖食啊，我的各方面啊，我让你看得到。这个看得到呢，慢慢会积累我的商业信誉，而且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的集体防疫、群体防疫政策，每一个孩子都打疫苗，才能构成一道防疫的防火墙。有一个孩子不打，就会有一个漏洞。对于平台经济也是这样，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也是这样。我整个的行业、整个的平台都做得很好，有一两个餐饮服务提供者不遵守规矩，不按照规定来，不履行法定义务，会毁掉行业的口碑。所以呢，这个规定在于什么呢？它是普遍要求，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要求。你整个是平台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你都要做到。所以我认为它的深远意义在于什么呢？它把一些建议倡导变成了强制。这种强制，出于食品安全保证的需要，我认为它是必须的。虽然说公权力应该受到制约，但是看哪个领域，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我们认为是零容忍的。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提了4个最严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的问责。为什么要用4个最严来形容？因为它关系到生命健康权。
3: 结合您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您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继续来完善的吗？这个监管体系？
0: 我认为对监管体系来说，整个的整体的来看啊，对于监管体系，第一就要落实四个最严，就刚刚我们谈到的4个最严。这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在落实要求的同时呢，还要考虑到用我们的政策工具，用我们政府的公权力的力量来构建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呢，既为广大的生产经营者提供一个便于挣钱、便于经商的环境，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一个便于落实食品安全各项要求的环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材料，就是杭州市的拱墅区，过去对于这种无糖食的这种外卖呢，也是感觉到很头疼啊，拼命的治理，但是总是也不能保证。那么新规出现之前呢，拱墅区呢政府呢做了一个决定，就他们利用他们的这种政策手段，在拱墅区一个相对无糖食餐饮比较集中的地方，政府出钱改造。我给你变成统一的格局、统一的卫生规范要求、统一的殿堂、统一的后厨，然后我给你提统一的要求。当然了，作为无糖食的经营者呢，他肯定要有承担一定的成本费用，不可能政府无钱出嘛，因为那也是纳税人的钱嘛。但是 无糖食的竞争很愿意说，以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啊，
2: 嗯，
0: 那你给我做，我出点钱很好啊，没有问题啊。结果现在呢，这个无糖食的外卖区成了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一个区域了，
2: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从监管的视角来看呢，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另一方面要为广大的生产经营者尽可能提供政策支持，提供这种环境支持，
2: 嗯，
0: 啊，我们环境叫营商环境的支持，这样呢，一手软一手硬，把强监管、硬监管变成软措施，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呢，实现这种食品安全善治的目的啊，就不远了。

0: 近日，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立足就业工作痛点难点，依托七大维度精准施策，统筹多方资源，紧盯毕业生离校前关键窗口期，全力推动毕业生充分就业、优质就业落地见效。百日冲刺如何将就业服务从扩量推向提质？政策加码能否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就业岗位？高校就业服务体系如何精准发力？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百日冲刺再发力，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有关今天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原主任谢廷民教授，谢教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然还有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2: 张征好，大家好。
0: 好，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百日冲刺行动。为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教育部近日启动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1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招转陪带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好，今年的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呢，很明显啊，在这个治理的思路上有了一些转变。比如说，特别提到了要重点聚焦的是这些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包括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等等哈。那怎么看这样一个转变呢？
1: 应该说呢，对于今年从国家教育局我们组织这些政策举措啊，应该予以肯定。它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更加精准。指向性明确，那么对于我们目前就业进展缓慢的一些地区高校、专业和学院呢，都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我想这个怎么看呢？就是说，一个呢，我想涉及到的一些地区高校、专业和学院要有紧迫感。你不要说我们现在百日冲刺，现在是吧？到八点还有2个多月，是吧？我不着急。那不行，这个相关的地方，这个高校、学院和专业要有紧迫感。
0: 它既是百日冲刺，也像一个百日的攻坚，对不对？
1: 对对对。同时呢，我想与之相关的，那么对于一些就业进展还行、似乎还可以的一些地方和高校、专业，也不应该沾沾自喜、过于自信。为什么？那么我们。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趋向落实率，只是考量我们就业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全部。
0: 对。
1: 那么我们如何在有限这个接下来时间当中，

0: 如何让我们毕业去向，在这个去向结构，就业质量方面如何更加有效的提升，这个我想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持续发力来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想。
1: 古松怎么看这样一个？
2: 我觉得相较于以往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在扩大就业、保证就业质量的这个角度来说，以往可能显得有点大水漫灌，这次精准性更强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重点的院校、院系，包括专业，这本身聚焦的是一个专业方向。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看100天，这100天的时间也非常的有意思。春招刚刚马上进入收尾阶段，如何能够形成一定的延续？这中间提出了更多的考验。比如说刚才谢主任也提到了，有我们上届存在哪些问题？这100天本身就是一个攻坚期，同时对学生的就业情况、对招人的这些企业的情况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匹配，这种匹配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台账，也象征着一定的摸底情况，对学生也摸底了，对市场的情况也摸底了，同时呢，对我们接下来可能随着各地的高校、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策有一些自己微调的一些方面也留出了一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像谢主任刚才提到的，听起来100天挺长的，3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往往越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争分夺秒的，因为秋招之后就要来了，这中间如何能够形成不同的一个时间周期，能够把我们的就业工作能够做到在这个阶段就解决这个阶段的问题。
1: 那谢主任，从一个就业的一个长的时间或者长周期来看的话，这100天在这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意义？
0: 那么从高校就业工的这个常年工作来看，一般它这个周期啊，几项活动啊，除了百日冲刺之外，例行的还有我们秋季招聘活动月，寒假暖心行动、春季攻坚行动，加上百日冲刺，应该说这个100天是我们这个一年常规工作当中几个节点当中一个重要的收官期。那么对于26届毕业生，我们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是国家层面、高校层面、地方采取好多举措，到底我们开花能不能结好果，要看这100天。同时这100天呢，也是在我们当年年度的秋招和即将来临的这个秋招之间，它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就是春招和秋招之间。
0: 对，这样我想就是说，如果100天啊你做不好的话，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来年的就业工作。100天我们做起工作，对于我们27届即将就业的同学来看，也是一个打样。打样什么？我们看明年这时候我应该怎么避免我们前面学长、学兄他们在就业当中错失的一些求职的窗口期，我自己怎么避免？这个对于做好今后的工作也是具有重要的一个这个
1: 参考和这个价值哈，
0: 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其实这100天的这个成果，不仅是学校在看，老师在看，包括这个承上启下，这可能当年的这个毕业生在看，然后明年这个毕业生大家都要去看，是不是？
0: 对，你包括从我们这个整个全过程、全员就业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其实我们一入学的第一年级同学，不如说他们到大四阶段毕业季才考虑就业问题，他还来看一看我们今年几年之后自己将面临的一些情况，是吧？我自己如何早做准备、早做打算，而不是等我这个从本科来讲，我到大四才考虑，到离校前1个月、2个月我才考虑，显然不可以。这样，我想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这么一个环节啊。
1: 那比如说，对于今年2026届的毕业生来说，这百日冲刺仍然在求职那些同学们，他们可以继续做哪些努力呢？
0: 那么对于目前尚未落实去向的这个就业去向同学来讲，应该讲时间真的不多了。那么我想对于这些同学呢，想提几个建议，就是他可以来做什么。一个，目前这个节点，这些同学一定要尽快知晓了解国家、地方、学校鼓励引导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到底有哪些。如果你现在你政策还不清楚的话，你很难明确决定自己的求职方向。在了解有关政策、知晓有关政策前提下，那么我想对于这些同学呢，应该是尽快的确定下来自己的求职地域就业的行业、求职的行业以及一些单位岗位。如果现在你目标还不清楚的话，很难取得这个成功就业 哎，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那么我想就是说，是接下来我们同学要赶紧结合前面确认的目标，看看自己短板是哪些，能不能我们在这个一百天当中，来通过一些，即便是临阵磨枪，那么也可以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求职能力。到底之前自己求职失利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那么我想对一些同学，要这个同时呢，这些同学呢也应该梳理一下自己到底在就业求职当中有哪些资源、人脉和渠道。自己求职之前有过一些失败的经历，有些错过一些机会。那么接下来，我想这些同学呢，应该来赶紧想自己所在的学校、专业、老师、学长、校友，哎，资源，包括家长。有没有一些资源给自己提供一些信息，提供一些渠道？那么第三点呢，我想是可以来做的，别犹豫了，赶紧主动求职，积极行动，
1: 一定要变得更积极。
0: 对对啊，
1: 也就是说要利用好政策，要利用好各方面的资源。
2: 对，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看清，一方面看清市场，看清需求，另外一方面看清自己。这两方面刚才谢主任都提到了。首先有一点，我们看春招其实已经马上就结束收尾阶段了，在这个阶段如果前面没有积极去求职的，那么什么原因总结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可能选择开玩笑，你可能会选择回家接班了，那可能有一些选择我接下来是不是要考公，或者有一些选择我要考研，有一些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打算。那么在这个阶段进一步的明确自己的目标，同时看清市场，看清用人单位它整体的用人结构。比如说是学电气化的，我有些学计算机的，那么我的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在之前投简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错配的情况，比如说哪一个企业我看到的是大厂，它的岗位很好，我好像能沾上边儿，那实际上可能面对这种需求是有错配的。那么接下来看清的是你自己真正的优势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我的沟通，我是可以适合做销售，那如果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可以选择可能做一些技术性或者研发性的工作。那还有另外一点，看清自己的短板，利用这一百天的时间，从简历的角度来说，从自己的能力的角度来说，怎么去进行优化。还有调整一个心态的状态，就在于很多毕业生往往会出现要么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看起来这个岗位你瞧不上，但实际上这个岗位实际未必也能够选择你。在双向选择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优势放到最大，有一点像高考填志愿一样，我的分数是多少，我找到一个最适配的一个岗位，对自己以后职业发展，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能够进一步清晰，我觉得这是一个建议。
1: 好，我们看啊，政策方面对于这个市场化岗位的一个要求，特别提到了说人社厅局长一对一联系高校啊，要开小而精的专场招聘啊，包括百县对百校的东西部协作等等，其实这些呢也算是新提法了。那它其实对高校来说既算是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挑战。所以从您来看的话，目前我们可以为学生们怎么样去更加精准的去找到相关那种匹配的资源？
0: 应该说一些新的政策，刚才主任提到这个一些新的政策，有些政策呢是从高校来讲是非常欢迎，采取了积极的这个行动来对接来落实，但是有些政策呢它短期马上见效是恐怕不可以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厅局长进学校与校联系，那么是建立这个对接机制，对于学校来讲获取一些地方的一些政策支持资源有帮助。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同学来讲，求职同学来讲，还在一百天，那么马上落地的话可能也取决于诸多因素。其实学校这些年呢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我们这个小而精这个专场招聘活动，
1: 对，
0: 常年招聘活动，常态化这个就业引导，是吧，这些工作都有。但是我们在落实当中呢也感觉存在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一些单位和地方提供一些岗位信息啊，可能与一些学校同学的一些想法意愿还是存在一些脱节。而学校培养的一些同学呢，可能有些单位呢也看不上，认为你需要培养，满足不了我地方和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需求，存在一定的供需错配。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校应该讲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任重道远，而我们在一百天当中如何更加有效的来利用好这些政策，那么我想是对于我们学校 和这个用人单位、地方政府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怎么在这一百天当中，让它尽快落地见效？
1: 嗯，
0: 也是一个挑战啊。
1: 嗯，因为我知道您现在也在做这个银龄教师的一个支教的行动哈。那在您接触，而且您是在云南那边嘛，也算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西部地区了。所以从您的观察。

0: 有些感觉好像是这政策是对于我这一零，这一类高校是可能这个效果不明显，所以我想就说是这里呢，我想是需要我们一些从教育系统是高校来讲，也需要怎么把这些政策用好。
1: 嗯，
0: 创新性的、创造性的，把这些政策用好，
1: 因地制宜的用好，
0: 因地制宜。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好，这刚才说的是市场化岗位方面，
0: 嗯、
1: 我们再看啊，对于这个政策性岗位方面，其实也有要求，要求的是在8月底前要全部完成相关的招录工作。这当中特别提到了有一些岗位，比如说乡村振兴协理员呐、啊，包括社区助理这些岗位、嗯。那其实这都是相对更加基层一些岗位的。那我们的毕业生呢，现在对于这些岗位，他们的接受度怎么样？从您观察来，
0: 应该感觉就是我们不同类型的同学呢，是感觉是对接基层就业项目，可能是参与欢迎的程度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
1: 嗯，
0: 有些同学是非常感兴趣，愿意参加啊，有自己的想法，看重基层工作经历，是吧？应该还是不错。但是也有些同学觉得这些是对于自己的今后的继续的提升、深造、考公。
1: 嗯，
0: 意义不大，反倒影响自己的备考、考研等等这些，所以同学可能是反映呢是存在一定分化啊。
1: 嗯，是怎么样去能够让他们更加的去，如何去引导他们吧，能够正确的看待或者更加理性的看待这种政策性的岗位。
0: 政策性岗位应该说是我们是各级政府地方啊，想方设法来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来出台这些是岗位。
1: 嗯，
0: 但是这些岗位的坦率来讲总量有限，对于我们每年1000多万的这个群体来讲，这个总量有限。那么我想对于高校来讲也好，我们也不要一窝蜂的来都去做这一些，要适合的同学，真正有意愿、有想法的，有针对性来做一些引导。
1: 嗯，
0: 如果大家都是盲目的、盲从来跟踪的话，许多人可能就是一个走过场，做了很多的无用功，效果不大、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政务性岗位还是市场化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是政策有了，但要避免一种情况是政策热，但实际落地效果冷。这个中间需要做的工作，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地方，我们看到像厅长、校长啊，相应的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应该建立起一定的反馈机制。这个反馈机制呢，建立是本身台上，比如说我对我现有辖区的或者我所在学校专业的学生的情况进行一定的摸底，专业设置、学习的内容、学习能力，包括技能的。这种摸底，这是一个台上。另外一个反馈机制来自于我们说这100天的时间，每年的就业工作都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要逐渐的去摸清孩子们或者毕业生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需求。这个需求如何在我们就业岗位设置当中，比如说跟企业也好，跟政务性的岗位部门相对接衔接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哪些是可以通过我们这种机制性的、政策性的，通过化解成一种固化的经验，变成机制，进行一个长效化的一个解决。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经常说在就业市场当中会出现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是什么？一方面招不到人，另外一方面是找不到工作。你会发现永远都会有一些萝卜对不上坑，怎么去解决？也要多听一听我们的用人单位他们的反馈。比如说我们举办了一个专场招聘会，来了多少多少家企业，我们参加的学生有很多，但到最后真正能落实就业岗位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哪里？企业没有招到合适的人员，到底是学生的素质不够、能力不够，还是说我们的技能整体的水平跟它不匹配？如果不匹配，那我们的专业设置跟企业好像又很对等。比如说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数字化的，我们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但相应专业的学生为什么竞争力不强？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跟横向的在所在区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你的专业设置的竞争力缺失在哪里？那么通过我们教学的方式，在整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短板去补齐。那同时呢，跟企业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学生明明很好，但是你没有发现，可能就在一个短期的招聘会当中他的亮光你没有找到。还有就是企业很好，学生觉得我不了解。那么如何让学生建立起这种有效的沟通的桥梁和企业之间，我觉得这就需要你看，包括教育部门、包括学校、包括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企业、包括学生，是多方能够把信息对称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台账，变成机制化工作落地。
1: 嗯，我们看到行动当中其实还特别有一个针对帮扶的一个硬指标的一个要求，那就要求说一对一帮扶的责任要求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要结对，并且呢是为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提供3个以

0: 占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这个硬指标好不好落实？它的困难在哪儿？
1: 是感觉这个指标啊，哎，提出来非常有必要。
0: 嗯，
1: 但是真正落实呢，是可能存在一些一定的困难。三个以上稳定的岗位，应该讲是对我们绝对帮扶的一个最低要求。最低要求，有些地方要求三个不够，五个是吧？它是这样。那这个稳定以上岗位，一些老师，绝对老师学校来讲，我已经都提，我账面都已经有了三个稳定岗位，够不够？那么不想这不够的。讲它是最低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个稳定岗位能不能充分用好？这个三个稳定岗位没问题，那它是否满足于我们同学的就业意愿和想法？
0: 嗯，
1: 哎，这是一个考量。第二一个，这些同学应聘的时候，他是否符合我们招聘单位的要求？那你需要你给我推荐，哎，我的岗位是，哎，开发不容易，你推荐的同学是否满合我的？哎，满足我的要求，这样的话就造成，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个以上的稳定岗位的提供，仅仅是第一步。那么可能前期要做工作，到底你这个三个稳定岗位，你用的单位想要招聘怎样的同学？而对于同学来讲，你的求职意愿是什么？最好要符合双方意愿的这么一个稳定岗位，这样才能够让他得到一个充分的落实啊。
0: 就是岗位的提供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是不是能够匹配上，能不能这个应聘成功，这就是另外一说了。
1: 利用好这些岗位是吧，不要流于形式，不要限于一个纸面帮扶，账上一统计都有了，但效果怎么样？
0: 对，
1: 需要我们要考虑的。
0: 那你看，还特别提到了说，对于脱贫家庭、低保家庭、还有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毕业生这种不同困难类型的群体，我们要争取做到这个叫一人一策，如何做？
1: 对，一人一策呢？那么我想这个不，哎，刚才提了，也不是简单一个登记造册，而是在这个登记造册背后，我们要了解这同学的真实意愿、想法是什么。我们在了解他们这个意愿想法基础上，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帮扶政策。到底你是想就业、想升学、想参加基层项目，还是想什么？我们登记造册，要明晰这些同学的一些就业意愿想法。同时，我们的帮扶也应该有针对性的帮扶。另外，这些同学一旦提供我们岗位之后，那么在毕业离校后的一些援助帮扶也不应该断线。是这样，
0: 好，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帮扶，
1: 对，
0: 不是说光把他找到工作就结束了，对不对？
1: 是这样，
0: 所以对于整个帮扶这一块，顾总怎么看？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周期的，这种帮扶不是说在我们在就业期间才开始关注他，可能在比如说临近毕业大三或者大二，甚至可能在整个入学期间就应该形成一定的台账，比如说入学期间就会有一个学生的基本情况的了解，那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这种帮扶不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应该是一个长周期的，比如说在有一些特定的技能培训啊，在有一些在就业岗位就业过程当中的这种培训的时候，应该强化这方面的技能和对市场的认知，同时对家庭情况形成一定的摸底，比如说可能在有一些学生，我接下来到底是选择哪个就业方向啊，对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其实应该积极的主动参与到这个有求职意愿，或者说比如说进入到一个岗位，进入到实习期的时候，形成一个动态跟踪，这个动态跟踪遇到了哪些困难，学校或者我们的政策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提供哪些帮助，对他的就业指导，同时如果和企业之间或者用人单位之间涉及到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学校也能够积极的出面，借助政策帮他化解一些问题，能够排除一方面的一些困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就业过程当中该做的一些事情。
0: 那谢主任，在我们百日冲刺这个行动当中哈，对于那些采用了这个非传统就业方式，比如说灵活就业形式的这些毕业生们，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关注和帮扶或帮助或者叫支持吧。
1: 是这样，从学校来讲，包括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啊，政策都是鼓励同学是吧，除了传统就业方式外，到新就业形态来去求职创业，就业创业。但是我们现在存在困难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学生家长和社会还对我们新就业形态的一些群体存在一定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工作不稳定啊，保障不好，

0: 等等一些，这样就造成一些同学呢有顾虑。同学来讲，我在想，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是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正面引导。引导什么呢？其实国家大家来看，我们近年来国家和这个有关部门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新就业群体的一些劳动权益保障，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来配套一些政策。
1: 嗯，
0: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些同学呢可能是了解的不够，这样导致一些同学呢到新就业群体啊，求职、灵活就业等等一些这些意愿想法不够啊。
1: 嗯，
0: 这个应该讲，这是我们今后努力方向，它也是吸纳。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经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

化的灵动融入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3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4重套棺 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国便是对关这个空间的延展，外国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

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泱泱华夏，星河璀璨，岁月昭昭，文脉悠长。走进历史的长廊，跨越千年的画卷徐徐展开。少年眼眸所见的是跨越千年的文明积淀，内心融入的是代代相传的民族之魂。从诗书典籍到礼乐歌舞，从雄关万里到你我丹青，辽阔的山河孕育出坚韧不屈的民族风骨，厚重的文明滋养出崇德向善、华夏英杰。一卷诗书藏千古，一脉文韵润初心。愿时代少年传先贤风骨，成历史文脉，颂典籍风雅，

说，我们是阳光下最灿烂的花朵。老师说，我们是祖国怀抱里的小树苗。这是我们的节日，超开心的节日。你们知道吗？我们要穿越千年时光了，跟着老师读《诗经》，捏飞蚁小泥人，写唱京剧，练武术，一招一式都超酷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少年的骄傲。我们跟着红军战士的脚印，一步一步走啊走，走过了25000里。小小的火把照亮了严峻的雪山和泥泞的草地，也照亮了战士们心里那颗坚定的决心。他们一直记得为什么出发。快看呀，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都聚到一起过节了，他们跳起家乡的舞蹈，讲起身边好玩的故事，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送去你奶奶看到我们这样，一定会竖起大拇指说，孩子们好啊。哇塞，快看快看，复兴号火车呼呼地穿过大山，神舟飞船展开翅膀飞到太空，我们还可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大胆想，勇敢做，把祖国的未来描绘得超好看。儿童节这一天既普通又特别，因为这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些勇敢的先辈们做梦都盼望的一天。我们这些小小少年心里装满了先辈的期待，也装满了祖国的美好未来。我们要大声地说，

0: 千年文脉，助我华夏风骨，
1: 万里山河与我少年担当。
0: 当南湖的红船划破黎明前的黑暗，105载风雨，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解放与复兴的重任扛在肩上。
1: 民族危难之际，为守护革命的星火，中国共产党毅然踏上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西行北上的漫漫征程。

0: 铁蛋儿、柱子，你们跟上。
1: 班长，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2: 天好黑，我们还要走多久？
0: 你们看，那是我们的红军先锋队，他们正顶着黑夜连夜奔袭，不怕艰险，不怕牺牲，个个英勇无畏。来，到这边来。孩子们，我们已经到了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前面就是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那是敌人设下的天险，只有几根悬空铁索，桥下波涛汹涌，敌人重兵把守，我们必须夺下这座桥。你们两个跟紧我，千万不能掉队，我们一起冲过泸定桥。
1: 是。

0: 你受伤了，
1: 我看看。忍下，马上就好了。
2: 你好，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草药。
0: 草药。
3: 小兄弟，谢谢你。
2: 不用谢，
1: 咱们快走，班长还等着咱们呢。
4: 嗯，走。
0: 等等，你们是红军吗？
3: 对，我们就是红军。
1: 我能加入你们吗？
2: 你也想当红军？
5: 你们在干什么？还不赶紧跟上队伍！
4: 班长，
6: 班长，这有个小鬼想加入咱们队伍。
5: 多大了？
1: 十二。
5: 父母呢？想活命？
1: 嗯。
5: 走。
1: 班长，我想当红军。
5: 你知道当红军意味着什么吗？看到他身上的伤了吗？当红军可是要流血的。
1: 我不怕。
5: 怕不怕不是靠嘴说，前面有高山大川，随时还会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说不定就会
1: 牺牲，对吗？
3: 可我留在这里，饿了没饭吃，还会被土匪和地主欺负。

0: 样活不下去。听村里的老人说，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老百姓的亲人。
1: 我爹娘都死了，
0: 红军就是我的亲人。
2: 班长，您就收下这个孩子吧。
3: 我们可以照顾好他，保证不拖累队伍。
4: 是啊，班长，我的伤口就是他给的草药包扎的，您就收下他吧。
2: 对啊，
5: 收下他吧，
2: 收下他吧。
6: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没有名字，村里人都叫我二牙子。
6: 从今天起，你就叫小红星吧。当红军就像红星，照亮前行的路，也照亮老百姓的希望。
7: 太好了，
8: 班长同意了，
9: 太好了，
0: 我有名字了，我叫小红星。谢谢班长。
6: 小红星，你要记住，红军不是为了自己活命，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你跟着队伍，就要守住这份心，记住这个道理，永远不能动摇。
0: 是，是。
6: 所有人，
10: 到，
6: 跟上队伍。
10: 是。
4: 我叫柱子，是江西瑞金的，大部队也是从我老家出发的。
11: 我叫铁蛋，是湖南郴州的，也是部队经过的时候加入的。
0: 你们好，你们好。

0: 铁蛋，柱子，铁蛋，你们在哪儿啊？柱子，铁蛋，铁蛋，柱子，你们在哪儿啊？你们在哪儿啊？不，班长，您只有这一件棉衣。
1: 班长比你身体好，比你扛冻。
0: 班长，
1: 这是命令。
0: 班长，我看到路上好多战友都倒下了，您说我们还能胜利吗？
1: 当然，敌人能阻断我们的道路，却不能封锁我们的脚步。风雪能冻住我们的身体，却冻不垮我们的意志。小红。

0: 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在暴雪覆盖的山路上，无数战友无惧风雪，坚定前行。他们倒下了，化作一道道冰川和一座座丰碑。他们站起来了，用钢铁般的意志开辟出了一条血肉枯旧的希望之路。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漫天的风雪中一颗颗红星在跳动，一面面红旗在燃烧。它们融化了冰雪，照亮了征程，像一个个永不熄灭的火种，指引着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漫山的红花和金色的麦田，课堂里书声朗朗，孩子们的笑容是那么的明媚。
2: 老班长，那是不是就是您常说的
3: 新中国？
4: 你们先去。
2: 好，
0: 柱子、铁蛋儿，你们去哪儿了呀？
5: 我找了你好久。
0: 我也是。
1: 对了，班长呢？
0: 就在那儿。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段热血铸就的征程。工农红军以钢铁般的意志，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希望之路、奋进之路、英雄之路。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新时代少年当以青春之名，与祖国同心，与时代同行，用奋斗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子们，你们不仅要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

0: 同学们，
1: 老师好。
0: 同学们，这里就是宋庆龄奶奶的故居。晚年的宋奶奶就是在这里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少年儿童事业倾注了自己许多的心血。
2: 看，这件旗袍虽然不华丽，但却很漂亮。
0: 这是宋奶奶最喜欢的一件旗袍，你们知道她都在什么场合穿过吗？
3: 我知道，这一定是宋奶奶在看望福利院孩子们时穿的旗袍。
4: 它有妈妈的味道，能把孩子们心中的烛火点亮。
5: 我觉得这是她在给伤员包扎伤口时穿的旗袍。
6: 她的下摆很软，
0: 能抚平战士的哀伤。
7: 这一定是在参加重要会议时穿的旗袍。
8: 它像一对鸽子的翅膀，
7: 托起世界和平的希望。
9: 它更像是在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时穿的旗袍。
10: 肩线很硬，能扛起沉重的药箱。
0: 那就请时代小先生为我们讲讲吧。
4: 同学们，你们说的都对，这件旗袍宋奶奶穿了很多年，却总也舍不得扔掉。
8: 一二三四五六，
6: 十六十七十八，你们看，这把藤椅一共有18圈，
10: 每一圈都像岁月的年轮，镌刻着智慧与希望。
4: 你们看，这把藤椅对着窗外，也许是宋奶奶工作累了，抬头就能看到窗外盛开的海棠。
6: 对，我想宋奶奶一定常坐在这里极目远眺，
0: 看千万个小先生像雏鹰一样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11: 这把藤椅陪伴了宋奶奶18年时光，无论春夏秋冬，永远朝向日出的方向。
7: 也许是宋奶奶在追忆着她与中山先生共同的一个希望。
1: 中山先生，一个希望。
12: 是的，那是我和先生的一个共同的希望。
1: 宋奶奶，
12: 孩子们，
2: 宋奶奶，您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希望？
12: 中山先生曾经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乱世里写下建国方略，为中国擘画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13: 当下之中国，列强环伺，国权遭辱，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我就是要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擘画重生的蓝图，为4万万同胞谋一个安定光明的未来。
12: 中山先生提出要建铁路通全国，让闭塞的山河血脉相连，
1: 要办实业育民生，让百姓不再忍受饥寒，要建深水大港通四海连五洲，让中国昂首立于世界之巅。
0: 最关键的是要兴教育启民智，让孩子有书可读，让少年身强体健。
1: 因为你们才是祖国的未来。
12: 中山先生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0: 1949年10月1日，我忘不了那一天。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先生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1: 心中有光，脚下必定有路。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

0: 孩子们，百年已过，那万里的铁路可曾通往遥远的边疆？那东方的大港可曾有载着和平的巨轮扬帆远航？
1: 中山先生，如您所愿，今日之中国复兴号纵横崇山峻岭，连接山河锦绣，直达雪域边疆。
2: 今日之中国，东方大港和平巨轮的汽笛早已鸣响，正向着碧海红日披风斩浪，扬帆远航。
3: 今日之中国，
4: 同载人航天到深海探险，嫦娥奔月，天问落火，
2: 星辰大海，处处闪耀着中国智慧的光芒。今日之中国，
3: 绿水青山，生机盎然，
1: 宽敞美丽的校园，书声朗朗。
2: 奥运赛场上，运动健儿用汗水与拼搏，为祖国赢得无上的荣光。
1: 海峡的波涛阻不断血浓于水的亲情，民族统一的梦想就在前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的今日之中国，正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上。
5: 百年之盼终有回响，这正是您毕生追求的梦想，正是新中国挺起的脊梁。

0: 孩子们，看到你们在运动场上奋力奔跑，全力拼搏，展现出属于自己的活力与风采，老师由衷地替你们高兴。穿越历史的长河，我们邂逅了千年古韵的风雅，体悟过长征先辈的初心，体验过劳动耕耘的踏实，也探索过浩瀚璀璨的星河。同学们，谁能告诉老师，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怎么做？
1: 我知道，我知道。
2: 老师，我知道。
3: 习爷爷和我们一起过植树节的时候，对我们说过，
4: 我们都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
5: 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
6: 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
0: 让我们将这份嘱托化作一路前

妈说，我们是阳光下最灿烂的花朵。老师说，我们是祖国怀抱里的小树苗。这是我们的节日，超开心的节日。你们知道吗？我们要穿越千年时光了，跟着老师读诗经，捏飞蚁小泥人，写唱京剧，练武术，一招一式都超酷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少年的骄傲。我们跟着红军战士的脚印，一步一步走啊。

走，走过了25000里，小小的火把照亮了严峻的雪山和泥泞的草地，也照亮了战士们心里那颗坚定的决心。他们一直记得为什么出发。快看呀，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都聚到一起过节了，他们跳起家乡的舞蹈，讲起身边好玩的故事，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送去您奶奶看到我们这样，一定会竖起大拇指说，孩子们好啊。哇塞，快看快看，复兴号火车呼呼地穿过大山，神舟飞船展开翅膀飞到太空，我们还可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大胆想，勇敢做，把祖国的未来描绘得超好看。儿童节这一天既普通又特别，因为这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些勇敢的先辈们做梦都盼望的一天，我们这些小小少年心里装满了先辈的期待，也装满了祖国的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指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指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愿每个你，即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眼前的这位瘦小的老人是杨桂玲的妈妈，她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抚养四个女儿长大的重任。然而这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有一件事情让她无法释怀，这让杨桂玲的内心也倍感心疼。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故事呢？
1: 大家好，舒腾老师你好。
2: 请坐请坐。
1: 我叫杨桂玲。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陪我的妈妈找我的弟弟。小时候家里住在农村，那时候条件非常差，家里住的土房子。因为妈妈一连又生下了四个女孩嘛，那个时候农村就是重男轻女那个风气特别重，然后在村子里吧就更受别人的歧视了。后来等弟弟出生的时候，全家人都特别的开心，尤其是爸爸，爸爸那个时候就是对我妈妈特别的好，
2: 觉得能抬起头来了。

0: 爸爸因为有了儿子嘛，
1: 嗯、
0: 就是特别高兴、
1: 嗯，
0: 然后就允许妈妈说回姥姥家去探个亲吧，
1: 回娘家看看。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也就是妈妈走了一周左右吧，收到妈妈的信嘛，说弟弟丢了。妈妈那个时候就是跟着一个同乡吧，就是住在旅馆里，然后就进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拿了一瓶饮料给我妈妈喝，等我妈妈醒来的时候，就是弟弟已经不见了。
1: 哦，等于那个其实就是个麻药，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喝进去就晕了人。
0: 对对对对。我们家那个时候，收了我妈这一封信之后，就是再也没有消息了。
1: 那爸爸肯定也急坏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又小，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嘛。而爸爸因为弟弟丢了，就脾气开始变得就是暴躁，每天就是出去喝酒。就是有一天，爸爸喝多了回来，骂骂咧咧的，就是踹着门就进来了，然后就开始骂，说我们一帮丫头片子嘛，没有什么用。儿子还被我妈弄丢了，说这日子过不了了，就是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那时候我们上学，家里也没有钱交学费，每年到交学费的时候，因为学费的事太难了，然后姐姐就想放弃了。但是我那时候才上三年级，我就觉得姐姐放弃了，我就更没希望了。也就是那个新学期的时候吧，然后妈妈突然就回来了。然后妈妈走过来的时候，就抱着我们就开始哭。妈妈说，当时弟弟丢了，我就疯狂的在外面找。他那会儿就是精神就是有点不好了。有一次他出去了，就是走到河边，他就顺着那个小河就一点点的往下走，他就不想活了，
1: 想寻短见。
0: 嗯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是碰见一个女的，然后上来给他拽了回来，最后给他送回我姥姥家了。就是突然有一天，他说他做梦梦见我们家邻居后面的王奶奶嘛，跟他说你家里的四个孩子冬天的时候没有棉袄穿，没有棉鞋穿，你手脚都冻坏了，很可怜。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然后我妈妈就是突然的觉醒了一样嘛，然后就坐那就开始哭，跟我姥姥吵着要回家，就跟我们说，说你们放心，这回妈妈回来了，只要你们想上学，否则我就一定会供你们上学，不管我有多难，我会尽我的全力吧。为了能给我们攒学费上学，每天早上就很早的就是去地里干活，然后等到地里都没有人了，看不见了，他才回来。后来有一次，哎，就是晕倒了，然后大夫来说他就是长期休息不好，然后造成的贫血啊，血糖低。但是妈妈就是从来都没说过有病啊，她也不吱声，就是都是自己挺着。就是在我们眼里，她就像一个铁人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不跟我们说。但是这些都我爸爸却不理解，因为我弟弟丢了嘛，所以他一直从心里是埋怨妈妈的。他就是抽烟和酗酒越来越严重，也不听妈妈劝，就是每次酗酒回来都会跟妈妈吵，会打妈妈。
2: 杨桂玲知道妈妈正是为了她们姐妹四个才从悲痛中重新站起来，用他的勤劳、坚强与隐忍，为他们独自撑起了一片天。而与此同时，妈妈偷偷隐藏起来的伤痛，他们却一直未曾发觉。
0: 但是那个时候，妈妈就再也没提过 我弟弟的事。
1: 那是他的伤心事儿啊，他不想提。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觉得妈妈可能是从心底放下了吧。
1: 但是实际上呢？
0: 但实际上不是，我家那个里边呢还有一个屋，那个屋就是放东西的，就是从来都没有人进去。听见妈妈在里边哭，边哭边说，说的让弟弟在外面受苦，不知道弟弟在外面怎么样。然后说他没办法，我们几个还小。那时候我在门外听着，我就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可能妈妈真的就不活了。
1: 所以他也是一直在扛着。
0: 所以说所有的事情他都自己扛着，他把丢失弟弟的伤痛全都埋在心里，我们都特别心疼他。所以说到后来的时候，我辍学了之后嘛，我就开始出去打工，就是想办法的想挣点钱，然后就想在外面接触的多了，懂得多了，想办法去寻找我的弟弟。后来爸爸身体也不太好了，因为他长期酗酒嘛，就是支气管炎，肺心症。到2009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就是。我记得爸爸去世那一天，还拉着妈妈的手跟我妈妈说，让我妈好好的活着，让他支撑这个家，让他等着我弟弟回来。后来爸爸去世了之后，妈妈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就像他觉得吧，就是把我们都抚养大了，然后把我爸爸也送走了，就是他就没有什么责任，他把以前跟我弟弟所有的东西然后都翻出来，户口本也拿出来，只要说出去看见人了，他就会问，他说的这是我儿子丢了，他说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找儿子。
2: 在杨桂玲的心里，20多年来，妈妈一直像个铁人一样，独自承担了这个家所有的责任，也独自忍受了所有的痛苦。如今，她终于完成了自己对女儿的使命，却再次踏上了寻找儿子的艰辛路途。
1: 妈妈现在精神状态是什么情况？
0: 记忆力特别差，就是说你早晨说的话他可能一会儿就忘了，不记得了。
1: 妈妈来了吗？
0: 妈妈今天来了。
1: 妈妈在哪？我们能把妈妈请上来吗？妈妈的身体
0: 可以
1: 吗？
0: 妈妈还可以。
1: 可以哈。那我们掌声有请这个母亲好不好？您坐下，大娘。
3: 谢谢。
1: 哎，您不谢，您坐下啊。你陪着妈妈坐边上。虽然我们看着她瘦瘦小小的，但是我知道在她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她用她自己的双手，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把这四个女儿都撑起来了。现在她还要等着她儿子回来。这带的这是什么？这都是弟弟。
0: 这个是弟弟刚出生第一天的时候，妈妈给他换
3: 头一件衣服。
1: 小衣裳妈妈都给留着，都帮您找儿子。大娘，我就问您一句啊，如果今天啊，我们在这儿帮您把儿子给找回来了，您高兴不？
3: 我高兴，我谢谢您为我操心的每一个人。没有你们，我儿子不，我找不到我儿子。哎，
1: 大家不用谢啊，大家都特别愿意帮助您。如果儿子回来了，大伙儿，哎，您想上去抱抱儿子吗？
3: 想。我能丢了呢，是我没抱。
1: 不是您的事儿，那都是坏人，都是那坏人干的坏事儿。您这些年辛苦了，这拉扯这四个闺女。
4: 多年他 用这么瘦弱的身体扛起了这个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最不容易的就是他从来不在女儿的面前去表示对儿子的那种思念，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去哭，那个时候他才来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痛苦。所以儿子是他心里最深的痛。我们一起来期待您儿子能够从大门后面走出来跟你团聚，祝福这个妈妈，祝福您。
1: 谢谢，希望今天让你们高高兴兴的回家。老三，陪着你娘啊，咱们一块儿看看。慢点啊，来，大娘慢点，咱一块儿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
5: 杨桂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找弟弟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弟弟是叫杨桂秋，一岁多的时候在重庆市长寿县火车站和妈妈失散了。另外呢，你还记得在弟弟的背部肩胛骨处有两处方形的胎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第一时间整理信息，并在寻家的帖子中进行搜索，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我与杨桂玲的家人取得联系，引导他们在当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
7: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开会研讨，梳理线索，并实地走访调查。随后，我们找到了拐卖杨桂秋的案件知情人，并了解了情况。之后，我们重庆和江苏、吉林等地警方共同联动，在江苏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孩子，并第一时间为他采集了血样。
5: 我们期待能够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主为了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所有的苦那种心痛都不理好的。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想对弟弟说，其实妈妈这些年从来都没放弃过你，每天都在想你，只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表达。

阿姨、桂林，你们好。别着急，虽然是我自己出来了，但是不一定是坏消息。先缓一缓，听我说好吗？嗯。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是，刚才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疑似男孩，经过我们的确认，他的确是你们家的孩子。别担心，他现在很健康。另外呢，他当年的确是经历了拐卖，后来呢是在江苏徐州的养家长大的。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的养家就是当年的买主。

0: 经出动警力，我们要相信在警察的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尽早见到弟弟，对吗？来，阿姨。
1: 收买被拐儿童啊，是一种犯罪行为，买主不得采取任何方式阻挠公安机关的解救工作啊。我们会要求重庆公安机关和江苏徐州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解救和侦查的工作。
0: 另外呢，我也知道你们现在最着急见的人是谁，这是江苏警方委托我们给你们拿过来的，打开看看。
2: 是弟弟的相片吗？
0: 打开看看吧。
2: 是儿子，长得像我妈妈。
0: 咱把这张照片收好好不好？你收好。另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我们马上要一起去徐州，江苏警方会协助我们尽早的见到弟弟。来，我们一起为铁人妈妈加油吧。走，阿姨，走。
3: 节目录制结束后，徐州警方立即派出警力，驱车赶往买主家寻找被拐的儿子。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终于见到了儿子。然而我们了解到，儿子在近期刚刚得知身世，这一切对他来说比较突然，所以他声称没有做好见面准备。但我们没有放弃，在经过长达半天时间的沟通后，他表示同意在镜头外和妈妈见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

0: 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1: 哦，
0: 多可怕
1: 呀！我要钱
0: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条有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

0: 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

0: 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1: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 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啊，砀山县。
2: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2: 干那个动物检疫。
3: 啊，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2: 我感觉到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到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2: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了能帮我抬起头、直起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2: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2: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2: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2: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想。

0: 伤心，我感觉说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吧，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
1: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来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跟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0: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死中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两三个，有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的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1: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就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呢。我就想着外面不小心碰到的，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2: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2: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0: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池塘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不小心掉到池塘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池塘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就狠狠的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19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了有7-8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又抱回了家。
1: 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3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5-6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2: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2: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那
2: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2: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说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3: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 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1: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
2: 嗯，
0: 就是上学
2: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偷着喝，
2: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
2: 嗯，
0: 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了，门口停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2: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嗯，就是我感觉来替他们高兴。嗯，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是精神不好，嗯，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飞那边就偷的酒就喝酒，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2: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
2: 嗯，
0: 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
0: 我就感觉到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找家。
2: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先天性心脏病。
2: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
1: 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那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过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2: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2: 在哪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斗争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光想到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2: 整天喝吧？
0: 整天喝。从那一次
2: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
1: 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训练啊，也困扰我，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
0: 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 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严重。

0: 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1: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2: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清中，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中，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2: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2: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和女孩很漂亮哈，
3: 李老师好。
2: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3: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2: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3: 支持。
2: 支持哈。
3: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的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在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
2: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2: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那挺有希望的。
2: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2: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4: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5: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6: 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嗯，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与那些感情遇上别个堂妹，堂妹给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都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为什么？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嗯，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1: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

0: 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
1: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母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母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她
1: 还没，
2: 她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0: 哦，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两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3: 对，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
0: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没有，
3: 太小了。
0: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呀，给你准备了三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着，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第一阵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们都是从废墟里刨出来，还有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一夜的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了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勉强我的生辰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

0: 知所措。
1: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隐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隐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2: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3: 我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萌萌瘦身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8: 多问你要钱，
9: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 十二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

0: 合作。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

0: 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我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

0: 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

0: 要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思镇又迎来安。

0: 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寿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外面天太冷了，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再这样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

0: 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斯恩切设施车沙湖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2: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仁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壑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

0: 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许砍伐经济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树枝，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头次发觉以后啊，就把他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他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价？
4: 38块。
3: 38块啊？还是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金，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5: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茶树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5: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句老百姓的谅语，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目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5: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雨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

0: 对那个植物呀、空气环境呐、都还是好。比如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但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呐、大城市人呐，都往我们乡里来。
1: 如今的百福寺，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对子孙和他们以后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朝福。
1: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楠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没发现的嘞，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觉得谁要砍树，打断谁的脚，吹断谁的手。
1: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裹，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无物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20-30年，它不得烂，它自己长大，比存款还要高，自身最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1: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找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1: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因为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5: 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山也几多，
6: 那雨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
1: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福寺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7: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

0: 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福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悠悠酒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福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福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2: 山有山人头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即使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1: 百福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3: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啊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4: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5: 鲤鱼一斤一三。
4: 哦，一
5: 斤一下的要换掉。
1: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福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3: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直接把我逃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1: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6: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去到个山边跟着游着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酉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

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青瑶目录泛舟西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西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时

0: 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1: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1: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1: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3: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4: 隐居的那个
3: 隐，对对对、哦、
0: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1: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3: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

0: 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1: 渠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渠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0: 我们这里呢，就是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1: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0: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18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是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
3: 是
4: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

0: 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两尺。
1: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两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草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

0: 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1: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岸成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岸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岸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1: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岸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1: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岸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只放一半茶壶啊，是不是一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2: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肯定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就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4: 熬夜面来了，
0: 一碗熬夜面

0: 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乡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1: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2: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3: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2: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2: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林和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3: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家武堂啊，好，背上破青他就跪了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

0: 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青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

0: 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四机，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

0: 前期当时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按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

0: 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 我们的一个

0: 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它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

0: 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

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剧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
2: 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四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把我们的鲜肉做成我们的金汤圆。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回中华做最后的奉献。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

0: 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0: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完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

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空气都凝固了的时代苗，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苗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苗表的人一担心，说是难道我的苗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就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

0: 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所以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国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城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

0: 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1: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2: 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1: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2: 坏都。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2: 这个叫自费的呀。
1: 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3: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
3: 怎么
0: 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是。是直播吧？
4: 我都没看过去吗？
5: 换一个，
4: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5: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鼓舞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5: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6: 对对对，
5: 啊，获利，
6: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7: 他就愿意帮助人，
6: 原来的
7: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就一起来了。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王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门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五千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身体有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院，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可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8: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

0: 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国舅的情面了。
1: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地出现过，

0: 收集的一些皇宫的图像资料。
1: 嗯，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无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无绿更加侧重写实，三绿更加侧重写意。
3: 嗯，对。
4: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一切回应关大帅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1: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2: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

0: 最后的答案。一个青筋、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1: OK, you go from here, 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2: I'm here.
1: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0: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3: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5: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2: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あの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3: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4: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3: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

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吧，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鳖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

0: 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外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粹，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

0: 是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1: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
3: 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
2: 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个人的巨大事，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1: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那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1: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2: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信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题上？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艺，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很快的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

0: 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厝壁，汉厝、藏厝、满厝、羌厝，初一十五都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

0: 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宜火宜草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草刀啊，各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

0: 要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1: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

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

0: 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 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 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
1: 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 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
0: 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的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起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
2: 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 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 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 下午3点把鞭子买了囚车的。
4: 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漏嘛，
3: 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到这儿雨

0: 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那有一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0: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打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0: 起码是两万元。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0: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又为了感谢我家姨，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1: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别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那个来咱俩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1: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1: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

0: 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1: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1: 船来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啊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3: 这个地方，这是俺这里，这个镇。
4: 到这儿了。
3: 娃娃小二个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的矮排的话，全部冲垮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搬。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3: 老百姓，你大家人批的，我控制的整理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 地势较高的上界。

0: 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1: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尽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啊，要搞药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排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2: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但是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4: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

0: 选择和付出来获得。
1: 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

仿佛正嚼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

看，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

0: 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溃，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送，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

0: 《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笏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哎呀，杨哥，美人教训，你是不认识我吧？
1: 山木君，
0: 对呀、啊。

真漂亮！哎呀，这衣服穿真漂亮啊！

0: 拉走阁下，我的朋友怎么样了？右臂被炸伤，单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你辛苦了。哦，哎呦，山木君，哎，来了。啊，哎呀。
1: 我们中国人呐，一直是很好客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2: 中国人的抵抗，我已经领教多次了。
1: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抵抗，其实大东亚共荣不是挺好的吗？尚木君，你没事吧？
2: 这要感谢袁将军，谢谢相救。
1: 哎呦，咱们两个是朋友啊，千万别这么客气。
3: 太客气，你太客气了。
2: 多谢，
4: 哎的。大总为战，
2: 康匪查到了吗？
5: 卑职已经下令彻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2: 李队长，从现在起，监局队要全力保护刘老板的安全。他是我的朋友，是代理边黄军的朋友。
4: 嗨，
2: 那文将军，哎，你先休息，我抽时间再来看你。
1: 哎，山木君再见。
5: 刘老板，别来无恙啊！
1: 你是？
5: 怎么不认识了？好好想想，在荣都的时候，我的这条腿是怎么瘸的？还有那批药品，你可是以一只猫的价格骗走了我的一头牛啊！
1: 哟，原来是李老板啊！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别来无恙啊！
6: 哎，您别说啊，您穿上这身衣服还真精神啊！
5: 别装蒜了，上次那批药品你玩了我一道，后来还是让我姐夫知道了，差点没把我脑袋拧掉了。您对我那点好，我可都记着呢。
6: 哎呦，我就做了生意嘛，哎，您大人别提小人过，对吧？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这事儿过去了就甭提了，咱给他忘了就完了。
5: 行。我问你，那批药品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哎，我又不是嫁闺女，我还管她婆家的事儿啊。
5: 好，那我告诉你，那批药品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是吗？哎呦，那共产党可真厉害，什么都能抢得着。你说他们怎么抢的这批药品啊？
5: 刘老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共产党。
1: 哎呦，李老板，您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6: 就算当初啊，我讹了你一下，对吧，赚了你点钱，但是你也不至于把我绝路上逼，是不是？
1: 我有那么大本事当共产党吗？你
5: 今天你给我记住了啊，我是山木大佐亲封的侦缉队长，以后在江口，你只要在这儿待着，咱俩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明白吗？
1: 我明白，咱俩是老朋友了。以后啊，还得靠李队长多多关照啊。
5: 今天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明天可就不一定了。来人，
7: 队长，
5: 多派人照顾好刘老板。
7: 哎，是。

0: 老爷不会被你炸死吧？放心吧，心里有数。曾经的朋友，现在加上救命之恩，现在山木次郎应该相信他了吧？
1: 老爷不是说过吗？山木次郎是个既血腥又血性的男人，只要不出现节外生枝的麻烦，命问题应该不大。

0: 大总阁下，你是说文昭君是共产党？是，刘文昭在荣都的时候身份就复杂，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瓜葛。明面上他是个商人，暗地里脚踩两只船。最重要的是，他是西川的太子爷刘吉祥的儿子。 据卑职所知，刘吉祥已经把部队调集到正面战场，和皇军开战了。而且卑职觉得，昨天的爆炸就是刘文昭故意设计的，是迷魂阵。
1: 哎，怎么会碰上他了呢？
2: 这刚开始就给自己掀了个底儿料啊！二，你去问问刘志航，怎么安排的呀？什么情况都没查清楚就安排一苦肉计啊？
3: 就算没有这场苦肉计，你们迟早也是要见面的。
1: 铁拐李什么人啊？做生意的，大部分做的都是黑市买卖。
2: 他跟你有仇啊？
1: 哎，生意上的事儿。
2: 我是真没想到，刚到江口，
1: 就遇到这么一个瘟神，还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队长。把他做了，干什么呀？他是刘文昭底细啊，刘文昭怎么靠近日本人啊？把他做了，就什么都解决了。行了吧，你歇歇吧。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已经找过山木次郎了，而且给山木次郎掏过耳朵了。现在做了他。
2: 那等于咱们不打自招啊！那你说怎么办啊？
1: 我还能怎么办呀？我找山木次郎登门谢罪呗。
2: 你找死啊你！
1: 放心吧，连这样的小鬼我都对付不了，以后还怎么跟阎王斗啊？

0: 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来，谢谢。张将军，我先敬你一杯啊。
1: 很感谢，我真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和文将军相遇。
0: 是啊，想当年我因为逃婚，我父亲到处追杀我，就跑到日本去了。要不是在日本碰到山木君和松田君，我可能早就客死他乡了。啊，对了，山木君，你来到中国之后见过松田君吗？他好像一直在重庆开洋行啊。
1: 啊，我也听说过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他。
0: 哎，咱们三个人在日本喝酒的场景仍然是历历在目啊。啊，哎，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咱们是有缘人。
1: 是的。文将军一直在江口吗？
0: 哎，没有，我呀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我哪打仗的材料啊，我不同意，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不过人挪活树挪死都一样。
1: 那么一直是做买卖？
0: 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买卖了。过去就不提了。
1: 怎么了，袁教授好像难言经营啊。
0: 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做买卖呀，在中国

0: 会让你踏踏实实的只做买卖呢？我一直啊是挑两副担的，一边做生意，一边在国军中呢供一个职。要不然我怎么能跟我们家老爷子对抗？这些事情啊，那个李队长都知道。哦，对了，哎，你也别问他了。李队长啊，特别的恨我，在背后不定怎么骂我呢。
1: 为什么呢？你和李队长有仇吗？
0: 私人恩怨，私人恩怨，
1: 私人恩怨。
0: 好吃。
2: 铁拐李，梁师长的小舅子，他怎么会知道刘文昭的底细？
3: 听说生意上有来往，我担心的是，如果他真的报给日本人，那刘文昭就会有危险。
2: 你是不是已经把他
3: 什么了？刘文昭说了，我要把他宰了，他会暴露得更彻底。
2: 他的担心很有道理。
3: 我担心的是，如果山木次郎相信铁拐李的话，那刘文昭就会有麻烦的。
2: 来人，
4: 刘先生，
2: 密切注意山木次郎的一举一动，保护好刘文昭的安全。
4: 明白。
0: 我早就不在国军中供职了，我已经被他们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呢？
0: 这国军呢，知道我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害怕呢，我是日本派回来的那个。
1: 那么，你是共产党吗？
0: 哦，山木君，你对中国的情况啊，可能不太了解。在我们中国啊，现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是死对头，我怎么可能端着国军的饭碗去吃人家共产党的饭呢？对不对？我不像李队长，那李队长为了赚钱，什么人都敢接触，包括共产党。
5: 私の車でお送りしてくれ。
6: はい。
0: あ、再见。再见。
5: 再见。
6: 刘会長、
5: 阿雪さん。
0: 再见。再见。
1: 東加玄関。山木だ。ウェンジャー君についてのリー隊長の報告はどうやら間違いないらしい。すでに周到に準備されているようだ。
7: 怪しければ調べるまでだ。任せておけ。ヤマキ、ジャンコいるからには危険分子は消すまでだ。君も早く行動に移ってくれ。
1: 同時進行か。わかったよ。
5: 誰か。
8: はい。
5: 偵察隊のリー隊長、ここへ。

0: 刘文昭，哎，小何，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刘老板，这是去哪儿了？哎，
2: 我去会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2: 一个老朋友。
0: 是山木次郎吧？日本人进江口的第一天，你的表演就已经让人很大开眼界了。哎，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在江口了，你知道吗？你得马上离开。
1: 你妈很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0: 你还有脸提我妈吗？
2: 不是，你听我说。哎呦，
1: 刘文昭，我告诉你，这一巴掌是替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还有全天下中国人打的。
2: 不是什么了？你说的有道理。据我们的了解，山木次郎不是这么简单的。
3: 刚知道他不简单呀。 说实话，我真的是不想干了。

0: 因为杉木次郎，还是因为陆小河那一巴掌？
1: 你监视我？你怎么知道陆小河给了我一巴掌？
0: 不就是一巴掌吗？他打你，说明他真的相信你是汉奸了，这不是坏事儿。
1: 哼，不光他相信了，现在我爹娘也相信我是汉奸。我现在啊，典型的孤家寡人一个呀。
0: 谁说的？你身后还有四万万的中国人呢。
1: 哼。
0: 对了，陆小河的情况已经查清楚了。他在上海组织学生运动，被特务抓捕，不得已才逃到江口的。
1: 那为什么要逃到江口来啊？
0: 他有个同学家在江口，他在同学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1: 想办法，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别让他在江口待着。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他那位同学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跟陆小河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还不能轻举妄动。
1: 我现在啊，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烦。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我这不是已经睡了吗？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呀、啊？你想打死我呀、啊、你？
0: 回你自己房间睡去。
1: 哎，我就奇怪了，我在我自己太太房间里睡觉犯法呀？我今儿哪儿也不去，我就这儿睡了。
0: 你如果是想让二夫人死心的话，用不着拿我当幌子。
1: 我就拿你当幌子，那怎么着？我再娶个老四回来啊？组织上允许吗？
0: 你。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本队长对你们也是寄予厚望。刘文昭有个外号叫刘三胖。反正你们这次的任务是不难完成啊，好好完成之后，我一定会跟皇军那儿给你们请功，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整齐点，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进来。
3: 夫人。
2: 老爷呢？
3: 啊，兰园的丫头放出话来说，今天晚上老爷就在三夫人那儿歇着了。
2: 知道了，你去吧。
3: 是。
2: 刘三怕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4: 他是真的喜欢你，
5: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
4: 感情是一把双刃剑，快乐和痛苦是绑在一起的。
5: 一看到他呀，我就想起他姐来了。你说我们两个怎么可能？
4: 你也真是的，金如玉那么好的姑娘，你说丢就给丢了。
5: 就冲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没爱过别人，甚至也没被爱过。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用美丽或者是善良就可以下定义的。当然了，也绝对不是异性相吸那么简单。

0: 说话呢？怎么这会儿打呼噜了？睡上了？
1: ？
2: ？
0: 睡上啊？穿着衣服睡的？
2: 光着膀子的时候也不能让你看见。
3: 哎呦，干嘛？
4: 老爷，那个侦缉队的李队长来了，说是一定要进来搜查抗匪，我挡不住啊。
2: 李管理啊，先去支应一阵，说我马上就到，快去支应着。麻烦来了，今天晚上闲不住。
4: 我们老爷马上就出来，李队长，你看让弟兄们先消消气儿。
5: 我这执行公务呢。
4: 不是，李队长，我们老爷马上就出来，您
5: 怎么他妈废话？
2: 打开，这干什么呢？打开。哎呦，李队长，这么晚了，你这光临寒舍有何指教啊？
6: 我们呢？刚刚呢在逮抗匪。
2: 哦
6: 啊，然后我们就听说他跑进您这院来了。
2: 是吗？
6: 啊。
2: 有这事吗？
6: 有啊，这我们呢也是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您看。
2: 哎呦呦，这兄弟们真是辛苦了啊！但有一点你记住了啊，我们家的大门永远为了皇军还有侦缉队的兄弟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啊。
6: 得嘞，哎呦，那就打扰了。
2: 哎呦，那辛苦你们了啊。
6: 搜，
2: 哎呦，
7: 搜，
2: 哎，辛苦啊，
0: 快，
2: 都辛苦了啊！一会儿我这必有一份人心啊，都小心点，都辛苦了啊。咱俩就别在这傻站着了，上我那屋喝点啥去。咱俩谁跟谁走的？哎，李老板，让他们呀先忙活他们的，咱俩呢说咱俩的啊。哎，我跟你说句实话，那当初那批药品的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其实当时啊，我做生意亏了点钱，所以我就狐假虎威的从你那儿讹了点钱。哎呀，哎，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觉得呀，这点小事儿啊，咱们就算忘了。这一万大洋啊，算是我恒泰赔给你的啊。当初的事情，我是万分的抱歉。李队长，你是皇军的朋友，那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啊。钱拿着，什么时候再需要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啊！这一万大洋，上海、重庆，任何地方都能兑换啊。
6: 刘老板，今天兄弟是来执行公务的，不是来讨债。
2: 哎呀，那不一样吗？这不是顺道就拿走了吗？省得我再跑一趟侦缉队了啊！
8: 队长。没有发现。
6: 哎，不好意思
2: 啊，
6: 打搅了。
2: 哎，拿着，

0: 可以。
1: 哎，有事我再叫你，回去歇着吧。
2: 是。
3: 袁世山，哎呦，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狗汉奸！哎，
1: 兄弟，咱们出门在外都是为了求财，对不对？哎，你别这样，要多少钱？
3: 谁他妈要你的臭钱？刘文章，你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把中国人脸都丢尽了。我今天是代表中国人民来找你算账的。
1: 哎，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3: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你看啊，当年吧，我去日本的时候吧，我

0: 我认识的山木次郎，不是我交个朋友总没错吧？
1: 那你跟日本人交朋友，就是背叛祖国，就是汉奸行为，就他妈该死！
0: 哎，不是，怎么着？那咱还有商量吗？
1: 没商量。
2: 怎么样？
3: 不是，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哎呀，别碰我，不行，我好像受伤了。哎呦，
2: 没伤着你啊？
0: 没伤着我吗？
2: 没有。
3: 哎，你们快找找，看有没有漏网的。
0: 哎呀，不用看了，就仨人，我心里边清楚着呢，我也都数清楚了。
4: 老爷，您怎么知道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啊？铁拐李那贼眼一翻，傻子也能看出来有事儿啊？哎呦，你说铁拐李这么多年了，他也不长进啊，还用这种这么没智商的办法来试我是不是共产党？你说这？哎，把这三具死尸赶紧的收拾收拾，明儿啊送到侦缉队去。哎，对了，别忘了啊，找那李队长还得要赏钱呢。
3: 是，那哎，来来来，回来把这人抬出去，来来来。
0: 李队长，这三位就是您要抓的共产党吧？

0: 等一下，刘文昭把我派去的人全给杀了，还给我送回侦缉队来，我觉得他这就是欲盖弥彰啊。
1: 有请。
2: 如果他真的有嫌疑，你这一叫就打草惊蛇了。
1: 袁将军那边，你暂时不要心动，把重点放在江国的地下组织当中来，看有没有别的突破口。
3: 嗨，
4: 微笑不露齿，说话不高声，走路要像一一柳，站立要像俏芙蓉，怎么样？
5: 真不错。
4: 那是，这对我都不是事儿。看见没？嗯，跳舞。看见没有？哎，
6: 说实话，二姐，你真不应该在花园路十号做姨太太，应该有自己的战场。
4: 谁愿意当姨太太？还不是为了？
6: 为了什么？
4: 为了抗日啊！看我干什么？
6: 没什么，二姐接着练吧。
4: 哎，你不会像刘三怕一样想把我扫地出门吧？
6: 我哪敢呀，二姐。
4: 谅你也不敢。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噔。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

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卓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铁拐李奔子在留着，得想办法除掉他。我告诉你，肯定不成。山木次郎知道我跟铁拐李之间有矛盾，如果我把铁拐李给除掉了，山木次郎的矛盾是肯定都会指向我呀。
1: 行，你自己权衡吧。
0: 哎，你跟我说说，有没有西川的消息啊？
1: 啊，
0: 我给我爹打过电话。
1: 啊，
0: 百万川军出川抗战，令人振奋啊。
1: 哎，你能不能？ 跟二伯说说，让他呀找一个合适的时候，旁敲侧击的跟我爹说说，我不是真汉奸，我在这儿呢是潜伏下来，也是做的抗日工作，偷偷的去。
0: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真汉奸啊，骂你的人越多越好，别人才能相信。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整个西川都知道你在这名正言顺的抗日呢。
0: 我呢，名副其实的一汉奸，不然人怎么看我呀？那你还别说啊，这有的人啊，他就长得吧，他就卦象，看着吧，他就像汉奸是吗？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行了，走了。
1: 哎，
0: 放心吧，你的事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1: 少骗我。
2: 走了，进来。老爷，今天晚上8点，这儿的明龙戏园要重新开张，老爷有没有兴趣去听一下？
1: 没兴趣，不爱听。唱的
2: 折子可不错呢。
1: 凤凰巢，
2: 二姐怎么还不来啊？
3: 啊，二夫人说一会儿就过来，
1: 先吃吧。

0: 管家。
1: 是。
0: 以后老爷用车，你来开，别总麻烦三夫人。
1: 是。
0: 哎呀，怎么也是大宅院里的女人，不要总出去抛头露面的。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啊，人家大宅院里的女人呀，夫人就是夫人嘛，又不是使唤丫头，更不是司机，是吧？
2: 吃饭了。

0: 刘先生，鲍尔夫人到了，
1: 让他进来吧。
2: 鲍夫人，请。
3: 刘先生。

0: 刘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二小姐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啊，和天使一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喝点什么呀？
0: 咖啡。
1: 咖啡？二小姐也喜欢喝咖啡了？
0: 刘先生，请称呼我二夫人。
1: 这是在家里偶尔这么称呼一下也没关系。

0: 刘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们的人看到花响荣了。
2: 花响荣？这个贱人来京口干什么？
1: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2: 他不会来找刘三怕吧？
1: 哎呀，二夫人，二夫人，你啊，不要把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放在第一位，这样很容易诱导判断上的失误。
2: 在哪儿？现在就在。
1: 二夫人，二夫人，冷静，冷静。坐坐坐。
2: 坐什么坐？
1: 还真把自个儿当刘夫人了。听着，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啊，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智判断。虽然韦安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的和共产党合作。你这么做很容易给我们带来麻烦。
2: 把他宰了，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你又来了，我是让你注意刘文昭，而不是让你和花想荣争宠。

0: 大佐打电话叫走了，好像有什么着急的事。
1: 山木大佐叫走了？还是别的什么人叫走了？
2: 别的什么人？谁啊，二姐？
0: 没事。

0: 夫人。
1: 刘文昭上哪儿了？
2: 老爷去日军司令部了。
1: 你送去的？
2: 是，我是亲眼看见老爷进了滨江路5号，我才走的。
1: 那你怎么不在外面等着呀？
2: 老爷说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所以就让我先回来了。
1: 你现在马上给我到滨江路5号，等到他出来为止，我要看看他到底跟谁见面去了。
0: 是。

0: 先生啊，先生有事儿啊？
1: 我找个人，
0: 找我吧。
1: 跳了
0: 啊！
1: 哎呦，你想的这样我都认不出来了啊！荣家村
0: 荣家村没下场了，你在这等会儿，我去跟他说一声。
1: 行，我在这儿等着。哎。

0: 我这次到江口有两个任务，第一是调查日本人的一个秘密组织。
1: 秘密组织？
0: 在日本人还没有进入江口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已经存在了。对我们来说，这个组织的存在比山木次郎的威胁更大。江口这么快沦陷，可能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尽快查清楚他们的动向。
1: 我知道了，现在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
1: 那第二个任务呢？
0: 上海的同志接获了日军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提到了一个神谕计划。
1: 神谕计划？什么内容啊？
0: 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清楚，可能和江口有关。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快查清，以便掌握他们的动向。
1: 这个事交给我，我去查。
0: 好。
1: 哎，你平常怎么生活呀？就在戏班里啊？

0: 我就住在这儿，班主是我们的同志，我还会继续唱戏。哎，
1: 那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吧？
0: 不可以，组织再三要求我们尽量少见面。

0: 我知道了，没事。哎，对了，你知道陆小何在江口吗？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是自己从上海跑来的。我跟你说啊，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地方太危险了，得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他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他给我惹不惹麻烦倒无所谓，总之啊，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太危险了。给他送走，让他过一个安定的生活，你给他安排好，明白吗？
1: 放心吧。嗯。
2: 怎么了？出事了？
3: 上车再说。
2: 我刚把龙在天迷晕，我们赶紧回去。
3: 接回来了，从滨江路5号接回来的。去老三那儿了？没有，他直接回楼上了。
2: 行，回去歇着吧。
3: 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2: 怎么了？
3: 老爷走的时候说是三木大佐请他去商量事情，他也确实是从日本司令部出来的。可是后来我却看到这个三木大佐是刚刚从外面回来。
0: 你意思是说，刘文昭没和山木次郎在一起？哎，山木次郎找你聊了些什么呀？聊了那么久。山木次郎有事出去了，我跟龟田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城外盖炮楼的事儿，反正就是管我要钱。真的？假的？我跟一个日本娘们谈恋爱来的，那个娘们说喜欢我，我跟她说呢，咱俩呢是假夫妻。
2: 你呢？整天一向像那个防贼似的防着我，啊！
0: 哎，对了，一会儿有事啊，我找你有事，到我房间来一趟。找二位过来是向二位通报一个情况：江口呢来了一个客人。
2: 什么客人啊？
0: 男女的？哎，金香月，我是说正事儿呢。昨天晚上，山木次郎去军用机场接回来一个客人。
2: 山木次郎是亲自去迎接的，这个人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赶紧想办法查一查，他来江口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什么人？老二，找一趟刘先生，把所有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老三，启动花路10号所有的监听设备。
4: 马上帮我查一件事。
5: 夫人，请吩咐。
2: 给我查一个叫花小龙的女人。
5: 花小龙，对，
2: 看他现在什么情况，结婚了没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情况我都要知道。是，记住了，给我秘密的查，不要让老爷知道。是。怎么样？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山本次郎的办公室一个电话也没有。
0: 我们倒是截获了一份今天凌晨刚刚发出的电报，
5: 破译出来了吧？
2: 正在破译。报告，破译成功了。
6: 飞鸟落地，渔夫顺利到达。渔夫？
2: 什么人？
0: 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了吧？
2: 神秘人物是打鱼的。
6: 我们收到情报。
7: 原田师团的师团长原田正二以前是渔民出身，绰号渔夫。师团长来这儿干什么？还神秘兮兮的。渔夫，神鱼计划。难道原田正二是冲着神鱼计划来的？作戦不しろと。
8: 今動かげんの準備しております。動かげん。はい。奴らが作戦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どういう意味があったんだ。前線では俺の部下が首を長くしてまってんだよ。しかし物資輸送のたびに奪われ被害は甚大です。安全を期するために今我々は新業計画で。
7: そんな作戦関係ない。
8: 今必要なのは物資なんだよ。原田将軍。

0: 我有意带领我儿去你结账家中夺女夺婢，不知你下如何？
1: 是故母亲请稍待，俺呀去治。
2: 好，姑娘，哎，你瞧瞧人家这身段，人家不成角，谁成角？啊？哎，我告诉你，甭说别的，那身段，
3: 哎呀呀，李局长，你大驾，
2: 滚一边去！哎，就刚刚一亮相，那一身段一走，哎，有点意思没有？
3: 哎，好，队长好。
4: 李队长大驾光临，我们这小戏班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不知李队长为何而来呀、啊？
2: 嘿。听听听听，人家花老板说话都透着那么漂亮。哎呀，花老板呐，我想您这也能看得出来，自打您在江口登台演出，我是逢演必到。我呢就觉着咱俩这感觉吧，就跟那个回到那个荣都的时候一样。
4: 荣都的时候
2: 啊。
4: 一样
2: 啊！
4: 我怎么不记得咱俩在荣都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儿啊？要说是印象吧，还真有一件，就是李队长这腿是怎么瘸的
2: 啊？甭拿刘文昭吓唬，搁前几年我是怕他三分，可现如今刘文昭算个屁。现如今哥们儿混得比他好，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最重要就是这两样。再说刘文昭在花园路已经有两位姨太太了，他要是像以前对你那么好，他能让你挨这儿唱戏？
4: 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
2: 你看你急什么呀？我今儿来呀，我是跟你说一桩喜事儿的。
4: 什么喜事儿啊？
2: 还能有什么喜事儿啊？就咱俩这事儿啊。
4: 咱俩的事儿？
2: 对，
4: 做梦吧。
2: 花老板，我这人可是个急脾气，今儿来我就没打算空手回去。
4: 光天化日的，你还敢随便抓人啊？
2: 谁呀？我啊，不敢。我呢，就是想请花老板换个地方，咱们好好聊聊。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怀疑花想荣是共党分子，给我带回侦缉队。
5: 哎，是队长。
6: 哎，
5: 刚刚大人。
6: 哎，行，你别去。兄弟们。把李队长的未来夫人带走。
7: 是队长。
8: 这个铁院里别让我看见他，看见我都把他那条好腿给打折了。这么多年了，他还不死心。荣家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9: 啊，侦缉队的牢房里头，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呢。
8: 你们别贸然行动。侦缉队的牢房离日本宪兵队很近，而且防守也很森严。你们别贸然行动，我想办法。
9: 你就更不行了。你现在身份特殊，日本人盯着你，刘志航的人也盯着你呢。
8: 哎，你别忘了，我现在是日本人的朋友。
10: 花想荣。
8: 啊。
10: 我劝你还是不要感情用事，营救的行动还是要慎重。
8: 我可这不是感情用事。花向荣也

0: 他是咱们的同志，而且他到江口来呢，肩负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必须得把他给救出来啊。
1: 我是担心二姐不会同意的。
0: 你记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好多事情都不用跟他说，以后也是啊。

0: 哎呦，
1: 先生，刘会长到了。
2: 喂，将军
0: 啊，啊，山木君好啊，山木太太好啊。
2: 哎，请坐。
0: 哎，好。
1: 刘先生好。
2: 文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吗？啊，
0: 是这样，自从大日本皇军来到了江口之后呢，商界内外无不欢欣鼓舞，所以他们推荐我呢，为您组织一场演出，以表忠心。
2: 演出？
0: 对，不知道您对中国的京剧是不是感兴趣？
2: 啊，我在东北看过，很像我们的歌舞剧，好看。
0: 要不我说，山木君不光是一个戎马英雄，而且呢，还是一个很高的艺术鉴赏家。气质超群，气宇不凡啊！有您在这儿江口坐镇，真的是我们商界之福，也是百姓之福啊！是这样，红原戏班呢新来了一个很出名的戏子，他唱得不错，不知道您是不感兴趣？
2: 嗯，一人来看，好啊，那我一定去欣赏你们那个京剧音乐。
0: 这是请柬。如果您愿意的话，那后边一切事情我就去安排了。

0: 队长，队长，红原系班的人来找你。
1: 咋了？
0: 他们说有要紧的事情，有关山姆大佐。
1: 叫他。
0: 哎，进来吧。
2: 长官好。
3: 什么事儿啊？
4: 啊，
3: 跟山木大佐有关。
4: 那
3: 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要是敢蒙我，我立马给你关牢里。
2: 别呀、啊！我是我们班主让我来的，我也不想来。
3: 哪儿他妈那么多废话呀？说。
2: 哦，那个山木先生呢，想看花老板演戏。您说花老板是共产党，把他给抓起来了。我们班主就想让我来问问您，这花老板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戏呢，到底能不能唱？
3: 你蒙鬼呢？他一日本人，他能听得懂京戏吗？
2: 不是，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班主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您亲自给山姆先生打个电话，要是不能唱，我们班主也好做个安排嘛。
3: 行，我打。
2: 那行，那我到门外去等着啊。
3: 等等，
0: 站住！
3: 你们班主为什么不来呀、啊？
2: 我们班主他不是害怕吗？
5: 怕我呀？
2: 啊，
3: 那除非你们也是共产党。
2: 不是，长官，你可别这么说呀！我们就是混口饭吃。你说摊上花老板这事儿，我们班主都吓得胆战心惊的呀。
3: 行。山木大佐什么时候看、啊？
2: 说是今天晚上。这戏还能唱吗？
3: 去！
2: 不是，这长官，这，
3: 放下吧。
2: 哎，谢谢。
0: 走，
2: 走。
0: 队长，你真把花向荣给放了？
3: 日本人要听戏，你敢让不去啊？
2: 是，
3: 去，把所有人都给我找来。

0: 啊，
1: 怎么样？怎么样？成了！刘院长，你太牛了，想出这种办法。只要荣姑娘进了西院，我们就敢保证救她出来。
2: 告诉同志们，千万要小心点。知道今天晚上什么阵势吗？日本人的宪兵队，铁拐李的侦缉队。告诉戏园子的老板，让花小荣唱两折子戏，中间呢垫一出别的。唱完一折之后呢，中间让他歇一会儿，就在他休息的时候把他给救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以免惹怒了日本人。
3: 是。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
化糖穴位资料贴，使将资料法与

0: 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 龙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龙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干活，起飞。就这么简单？嗯，就这么简单。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带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啊！
1: 化繁为简，
2: 一剑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1: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

0: 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鲁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人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
1: 鲁哥，搞不搞？
2: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
3: 对了，
1: 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4: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3: 哎，好，小坡，咱们走。
5: 鲁哥，走了啊。
1: 哎，您的。
3: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1: 我早就领教了，
6: 别往心里去。
1: 二位要点什么？
7: 来四瓶白干酒。
1: 好嘞，
3: 快点啊。
1: 哎，
3: 他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1: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3: 咋赶？
6: 酒来了，二位。
3: 哎，
1: 那这个，
3: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坐坐坐。
7: 你看，
3: 政委啊，你就放心吧啊。
7: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3: 啊，没问题。
1: 政委，
3: 这边走。
1: 哦，鲁汉他们家旧住这儿。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
3: 鲁汉，鲁汉，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笑>
3: 回头看看谁来了。
1: 鲁汉兄弟。
3: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啊，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
1: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3: 你想干啥，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1: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3: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 你跟俺喝酒？
3: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 你会喝？哼，
3: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0: 前面就是探厂。
1: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2: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
2: 来。

0: 就是探长。啊，停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啊，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娇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娇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君过目。
2: 彭亮，
0: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君看看。
0: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探君，请抽烟。
3: 嗯，
2: 好，那喝点水。探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探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探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0: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4: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喝。好酒，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

0: 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1: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0: 好，喝。
1: 来。

0: 来，喝。
1: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2: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2: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3: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0: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3: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0: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3: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0: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
0: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5: 二喜哥，
4: 哎，
5: 咱歇歇吧。
4: 哎，
5: 哎呀，你。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5: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4: 来了。你又咋的了？
5: 脚扭了。
4: 哎，小坡，
5: 啊，
4: 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5: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4: 嗯。
6: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7: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6: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0: 红哥，
7: 哎
4: 哎，政委，
7: 这咋回事啊？
6: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0: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6: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6: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0: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6: 那上回是老混蛋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0: 啊？这我
7: 算了。小波和黄二呢？
0: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7: 哎，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0: 好。
6: 我去，端凉水，端凉水。
0: 哎，

0: 小坡呢？
1: 还在柳沟。
0: 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啊。
1: 我这。
2: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0: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

0: 뭔가 기색 아니르?
1: 나래다.
0: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破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2: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3: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4: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通货，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丁二牛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6: 快下去！快走！
2: 快下去！
6: 快点！
2: 快点！
6: 快走！快点！
2: 快走！
6: 快点！
2: 快走！
6: 快点！
2: 下去！
6: 下去！快去！
2: 快点！快点！
6: 快点！
2: 快！快走！
6: 快走！
2: 快点！
6: 快！
2: 快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0: 堆出来的啊？不知道，
1: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2: 是啊，
1: 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3: 对呀，
4: 对呀，对呀，
3: 说得好，
5: 说得好，说得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3: 对对对，
6: 是啊，
3: 就是
6: 就是
3: 嘛。
1: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3: 对对对对，
5: 说得好。这位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猴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7: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3: 对对对对，
6: 说得好。
1: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0: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3: 是是，
1: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4: 来，
3: 一二三，
4: 哎，
3: 一二三，
2: 鹏哥，回来了。
1: 啊。
4: 来来来来，
2: 走手！哎呀，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
3: 红哥回来了。
1: 嗯。
5: 哎，红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5: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5: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啊，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1: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5: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1: 这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1: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5: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交值的交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条，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

0: 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2: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2: 是。
3: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4: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5: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3: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5: 好。哎，王强，你说呢？
4: 这事交给我了。
6: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4: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6: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4: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6: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4: 拿这个。
6: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4: 丁队副，丁队副，
6: 快坐快坐呀。
4: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6: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你找他有事啊？
4: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6: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4: 哟， 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对付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丁对付，既然丁对付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对付，
0: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
1: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战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好，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2: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4: 香烟，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快点走，走走走，
6: 马上走。
1: 陈三儿，你上岗呢？啊，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1: 哼，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1: 哎，来来来，
10: 你们探长的